0: 他可能很喜欢去跳操，
1: 嗯，
0: 或者说做一些什么这种登山跑啊，
1: 嗯，
0: 或者是骑什么动感单车呀，
1: 对，
0: 这些都是适合的，这个鞋是挺百搭的。
1: 对，而且好多的对于运动专用的鞋来讲，它这鞋本身就是一种消耗，咱们也说不用买那种就是很贵的，咱可以买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
0: 哎，这双鞋多少钱来着？
1: 100多块钱呢？
0: 179。如果你买两件的话呢，平均每一件是149.5。嗯，
1: 就还是我那句话嘛，就是你可以先凑单买两个，回来哪个好留哪个，或者说都好你就都留，或者说都退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来进行下单查看。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今天早上起来的总体表现要表扬一下南二环，包括刚才我们很多听友都在说南二环今天早上起来的速度还算是挺不错的，和相比于以往来说啊，虽然说现在还是有一点缓慢的，但是至少它是有序行进当中。那另外呢，东二环的压力今天早上起来就开始逐步的显现出来了，目前从连盘高架到鹤林高架双向大排长队，西二环工业高架到向山隧道双向也是格外缓慢。那更多路面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和补充。今天早上起来各个过江大桥表现是挺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平稳有序的状态。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22号，辽宁编队完成了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目前票房已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23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23号早上8点，挪威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以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希望则

0: 变得渺茫。23号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比赛，约旦力争对历史当中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扫首场比赛的颓势。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点09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我们说从今天开始啊，全国很多地方高考可以陆续的查成绩了。然后呢，即便是马上就要公布成绩在即，包括填报志愿，可能是很多的家庭头等大事。
0: 哎呀，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 AI 啊，这个应用的范围挺广的。
4: 对对对。
0: 家长朋友们在给孩子来填报志愿的时候，千万别依赖 AI。
4: 只能说它是给你一个辅助，但是不能完全去相信它。
0: 是的，
4: 因为这个录取的规则很复杂，很多的家长有的是愿意去花钱买这个志愿的填报卡，或者有的人想用这个算法一键生成最优的方案，但是有专家说，为什么说不能盲目的依赖 AI 呢？就是它可能会存在滑档的风险，就是它的数据啊，有可能会有滞后性，比如说它用往年的一些旧的数据，那每年又不一样啊，然后它会有一些所谓自己编的幻觉的问题，它可能会编造一些不存在的招生计划，或者是错误的标注专业的要求，它也没有办法理解你个人的兴趣、家庭条件、职业规划等等个性化的因素，它只是说按照以往旧的数据给你机械化的分配，所以很多的专家都强调AI 呢，大家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和筛选信息的工具，绝对不能替代你自身的权衡和从官方渠道核对的信息。
0: 是的，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在给孩子来填报这个大学专业志愿的过程当中啊， 可以去多咨询一些专家，或者多上网来查询一些资料。
4: 嗯，
0: 前提就是关于这个 AI 的使用上来说，要格外关注，因为不能，因为现在我们所说你让它给你生成一些什么文字，或者说做一个简单的 PPT， 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和孩子。

0: 子这种以后他的专业填报这种很严谨的事儿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咱们还是要慎用的啊。
1: 没错。然后有一些大家比如说在停车的时候，他是不是特别恼火那种，你刚停2小时零2分钟，然后你就要收3个小时钱，就你说我那只是过了2分钟而已。我有一次你还记不记得特别的踩点，就是1小时59分58秒，10块钱吗？你再过2秒我可能要收20了。所以往往大家就在说，咱能不能就是按照分钟来收钱呢？比如说1分钟0.06元就这么收呢？这样的话即便我2小时03分钟08分钟18分钟我都很从容啊。
0: 我相信啊，就是通过这个电脑的计算，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停车场的一些软件来进行操作的，
1: 对对对，
0: 是可以能够达到技术升级改造的这个更加精确的分钟数。
1: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到哪儿，它2小时10块钱、那你可能2小时零2分钟它就给你收20了，因为你另外一个就进入到另外一个2小时当中。
0: 对，我们来看看最近呢，在浙江杭州的一位这个屈女士啊，她就发现说家门口有一个地方的公园，这个停车场呢已经开始了按分钟收费。
1: 哎，
0: 她觉得说这种收费的方法挺好的，你停了多少分钟你就收多少钱。
1: 对对对，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是前15分钟免费，因为现在咱们福州很多的停车场也能做到前15分钟免费嘛，然后你不足1分钟的话都按1分钟来算，是不是？然后他就按照1分钟0.06元去算，
0: 就相当于6分钱。
1: 对，
0: 1分钟
1: 对
0: 6分钱，
1: 就是你15分钟以内免费，然后你16分钟就收你6分钱，再往后一点点的，他就真的是按分钟来算的。你比如说他封顶6小时，你就是21.6块，那比原来的核定的封顶那肯定要明显更便宜一点嘛。那如果说以后就这个咱说用 AI 人工智能算其实还行，但是可能大家也是很讨厌那种，就你说我这停了几分钟你收我什么1.2毛，你收我3.6毛，就现在可能大家对于分的角啊，大家喜欢整数，
0: 整数
1: 5块10块15块20。
0: 当然这种适合什么呢，就是那种直接是扫码，就是填写的自动给你去扣费的，
1: 对对对，
0: 从你微信或支付宝里扣掉的，
1: 没错。
0: 但有些停车场它仍然有人工收费的，这种其实
1: 怎么给他几毛钱，
0: 就是你拿现金来收就会有一点点的不够方便了。
1: 对对对，或者说这样，咱也不用说精确到每分钟，15分钟，15分钟比如说5块钱嘛，那你1小时是20，你15分钟以内按照这个算的，就是咱不要给它划到小时，咱可以精确到越往后面，你这样就不用赶嘛。我们有的时候会，就你交完停车费，你很怕堵在停车场，就你交完停车费，你以为你肯定要等到最后那，比如说1小时58分你交完了吧，你以为你能2分钟出去呢，你结果堵在停车场，前面那个人啊，他没有提前交费，他在那儿研究半天他也出不去，后面堵了一长串，那这个时候就属于等到你的时候时间过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冤枉？
0: 你像刚才我们所说浙江杭州他们家的这个停车场的问题，是因为是在一个当地的湿地公园，这个公园的属性和一些商场周边或者是一些商业停车场的属性不一样。
1: 对，
0: 那你像有一些人家就是靠停车场来赚钱的一些收费的地方，他又觉得说我们本来这个收费的资源或者说这个地啊都已经很紧张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不可能再给你按照什么几分钱几毛钱来去计算。
1: 这样我们有的时候说吐槽某些商圈说停车场贵，它再贵是不是都能停满？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没有必要再降价。
0: 对，
1: 然后我们说某一些福州的商场它不是免费停车3小时嘛，一到节假日不也爆满吗？然后有些人就会在小红书上也会吐槽说一个保安都没有，都堵在那一锅粥，就是你出那个停车场，因为它免费，然后再加上走向啊划线可能的其他的问题，人一多就会造成你在节假日吃饭的那个点儿，你在那个停车场地下你找车可能找半个小时，你出去也得半个小时。
0: 这么夸张吗？
1: 对。然后有人就说哎呀都免费停车3小时了，还那个是就是没必要就是这么较真儿。那因为有一些地方比如你交完停车费半个小时内出去的他可能比较从容，你交完停车费你15分钟出去的，你有的时候你交完停车费你上个厕所，你再出去楼下再堵一下，完了你还得再交钱。
0: 挺贵的呀，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时间要掐准了，掐不准的话可能你就多花5块钱，
1: 所以你觉得呀快走，停车费都交了赶紧跑。
0: 其实最闹心的就是因为你可能你提前都规划好了，但是因为前车
1: 哎对对对
0: 它没有很快速的驶离，导致你的时间就不够用了。
1: 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伙，就是你们是习惯那种就比如说到哪个商场大家先提前交完钱咱出去的话就一个一个过很从容，还是说每次到这个地儿我都非要等到最后停在这儿然后手机去操作，那就这个就相对通行比较慢嘛。
0: 我是两者结合，我是提前在商场里扫完了墙上那个二维码，但是呢在不付款，就是已经输入完你的车牌号，已经

0: 蹦出来了什么那种金额了，
1: 嗯，
0: 或者说有的是减免的，反正就是全都蹦完，我不点最终那一步，
1: 嗯，
0: 什么时候点呢？上了车，车已经行驶到快差不多到了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在手机操作，你就是给自己多预留一些三五分钟前车可能它卡在那个地方的一些预算。
1: 那你是在那儿时间不多，你三小时以内都可以这么从容。
0: 对，
1: 你像我有的时候在图书馆一待就待三个小时，我在图书馆收拾东西的时候开始交费，
0: 哦，
1: 因为他不是还有半个小时的从容的时间吗？
0: 嗯，
1: 我再上个洗手间，再去楼下，楼下如果但凡堵上了，我就得再交钱，就是这种。当然有一些朋友他不是说故意说提前不交，有的人没有这习惯，还有的人呢他可能是不熟悉，他可能到了门口才想起来。
0: 嗯，
1: 但是这个如果说人多的时候，如果都能提前交的话，可能在通过的时候会更快。
0: 嗯，
1: 但这个得看个人习惯，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吧。
0: 是的，
1: 嗯，
0: 当然我也希望就是一些停车场，无论是商业的，
1: 嗯，
0: 还是一些各种属性的吧，
1: 嗯，
0: 要有一些保安或者在现场来进行维持和秩序。嗯，
1: 那倒是，
0: 因为毕竟你靠每个人的自觉。
1: 对对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能够，
1: 因为你明明他那个地线画的说这个是这叫直直的单向通行，他总有一些车说啊没看见呢逆行，
0: 嗯，
1: 然后你就堵在那儿。
0: 是的，反正各种各样原因吧都会有，
1: 哦，
0: 也希望大家就是在咱们自身的角度来说，更加要关注，
1: 嗯，
0: 那同时从管理方面的角度来说也要配足人手。
1: 嗯，对，
0: 接下来我们和大伙刚才聊到了停车的问题，我们来说说公交站改名的一些问题。
1: 哎，
0: 为了更好的发挥公交站名出行的导向作用呢，最近呢福州市交通运输局道运中心梳理了一批拟更名的公交站点。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掌上公交的 APP， 点击里面那个叫路线建议模块，
1: 嗯，
0: 然后找到这个意见的征集条，进入填写意见。因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是选择不需要更名或支持备选站名的，
1: 嗯，
0: 以及需要更名就提出一些建议的，都可以在上面来留言。这个征集的时间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30号，
1: 嗯，
0: 还有咱们还有七八天的时间啊，
1: 嗯，
0: 可以去上面来操作，
1: 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或者说对于这个名称，因为有一些我们本地的朋友他很了解这个地名的一些故事和渊源，
1: 嗯，对对对对对，
0: 他觉得现在可能有一些站名啊，
1: 嗯，
0: 有点不太合适，
1: 嗯，
0: 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建议。
1: 嗯，
0: 那就我们有的时候通过一个地名能够知道，
1: 嗯，
0: 哦原来可能会存在
1: 一些历史故事，
0: 历史故事渊源所在的，
1: 嗯，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呢还是很有必要来征求广泛大家的一些意见。
1: 嗯，另外就是鼓山景区也发布了公告，为了助力鼓山创建国家5A级景区，也是进一步的提升鼓山景区的服务质量，更好的满足大家游玩的需求。从6月19号开始呢，对于鼓山旅游景区的游客中心的运营时间有一定的调整，比如说全年的周末节假日6月到9月工作日是8点到19点，10月份呢到第二年的5月份工作日是8点半到17点30。
0: 嗯，
1: 调整之后呢也会为大家提供更加充足的咨询引导便民的服务，也助力游客深度的领略鼓山之美。你有坐过鼓山那个缆车吗？
0: 没有坐过。
1: 你可以去坐一下，就是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就是最后那一班，你往下过，因为首先也没那么晒，你大白天的在那儿，那真的是很晒呀，啊。因为它是那种半镂空的那个，
0: 哦，它里面没有空调是不是，啊？
1: 没有，它半镂空的，你的人都是可以伸出去的。
0: 哦，
1: 它就是只是你坐在里面，然后你的周围就跟你车把那个四周的那个窗户都往下降是一样的，
0: 嗯嗯，
1: 它半镂空的。然后我呢特别有幸，在去年的时候，在夕阳的时候，我就体验了一把。
0: 怎么样呢？
1: 因为不是很多游客都有体验吗？
0: 啊，
1: 我说咱们在十几年在福州咱也体验一把。
0: 是啊，
1: 真的很美啊。
0: 嗯，
1: 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你能看到整个大福州的全景，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跟对面上山小伙伴嗨 say hi 都可以，啊，
0: 这时候你不社恐了，
1: 但真的是有点，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就戴着墨镜啊，就可以不做我自己。然后就是你会觉得但是热是真热啊，就因为它没有空调也是半镂空的嘛，所以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你下午2点去，那真的是热爆了。就是5点多最后一班的时候你往下下，就夕阳，因为鼓山还挺凉快的嘛，
0: 嗯，
1: 你往下下，然后呢因为跟孩子一块去的嘛，两个人坐在那儿会有一点微微的害怕。因为它那种古老的那种就是镂空的那种缆车，所以它会有点晃，风一吹会有点晃，咯吱咯吱。
0: 全程运营的时间大概要持续多久啊？
1: 大概我能往下飞了半个小时吧，二分钟半小时，
0: 哦，挺值得的。
1: 它一路很缓慢，然后就你一定要带好你的这个手机的摄像的装备，
0: 嗯，
1: 因为它真的拍福州的其他的景色好美啊，
0: 嗯，
1: 就是一路路往下，一路路往下的那种感觉。
0: 那如果天气这么炎热的情况之下，嗯，我可以在这个等到今年的秋季的时候
1: 啊，
0: 天气啊，稍微凉爽一点点。再去体验，
1: 不然就是那个回转寿司啊，等待被烤。
0: 毕竟咱生活在福州这么多年，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咱不像游客啊，嗯，可能必须要在3-5天之内一定要体验一下。
1: 我就是看游客推荐的。

0: 其中一项，我觉得把游客推荐的我先玩完。
1: 真的就是各位，咱们点开无论是抖音啊还是小红书啊，点开福州本地的那个那一栏里啊，
0: 对，
1: 有很多那些店或者打卡地，是我曾经连知道都不知道的地方，
0: 咱也感受一下，
1: 所以
0: 作为游客发现一下。
1: 对对对，所以我接下来的时间等周末有空了，我就是点开里面那个本地推荐，有的是外地博主过来来旅游所做的攻略，
0: 对对对，
1: 有的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他觉得好物的推荐和分享，所以我觉得好的地方，大家可以互相来去分享和借鉴一下。
0: 对，因为今天中考比如说都结束之后呢，从明天开始包括下周开始，很多学校都开始放暑假了嘛，大家有的咱说有空有时间咱们就去内蒙古啊，或者说青甘大环线呢，咱可以恢复旅游继续玩，还有一些咱也不用非得走很远，在福州周边也挺有意思啊，在福州也是旅游城市啊，咱也可以跟随游客的这个攻略呀，咱们就在家门口，咱相对来说还不用花很多交通的钱，咱都可以免费把它，有的你看鼓山这种过去了咱就可以免费玩，
1: 反正就是孩子们在考完试之后呢，有大把的时间啊，好好来放松和休闲一下，毕竟离开学的时间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0: 俩月，
1: 别玩眼了，到时候也得提前回来收收心。
0: 为什么说就是咱两个月的时间呢？我一般是先玩，然后再比如说有一些的学习兴趣班，然后呢再写作业，然后有的时候再玩。你有的是愿意走青甘大环线或者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走大自然的朋友，纯玩团，你回复旅游可以看到。或者呢，有的想给孩子报名夏令营，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咱们可以有自律，咱可以英语。与口语，咱可以给孩子不一样的上福耀科技大学的一个体验。
1: 是的，
0: 您都可以回复夏令营，咱不同的暑期生活安排的满满的。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夏令营来讲啊，这个推出的特别的及时，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有的孩子对于英语的学习上来讲，存在两个方向，要么就特别热爱的啊，他平时可能把大把的时间自己在家里来好好学习英语，
0: 还得自驱力啊，
1: 自驱力很重要。然后所以呢，家长可以给这类的孩子来报名，这样的话可以让他的口语啊表达更加精进。那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呢，可能平时
0: 觉得我得被动推吧，
1: 对对对，有的孩子英语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有的是学习方法的问题，
0: 对，
1: 有的可能是没有找到
0: 环境，
1: 没有找到窍门，
0: 对，
1: 都有可能。不妨也可以去这个李阳的疯狂英语现场感受一下，看看人家这些老师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孩子们热爱的，因为毕竟人家这个夏令营你说
0: 这么多年了，好几十年了，
1: 十几二十来年的时间了吧。
0: 对，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呢，其实从很多的八零后，那比如说我小时候就买磁带听嘛，然后他现在呢，他会每年都在不同的城市有开夏令营，
1: 对，
0: 然后福州的夏令营的开营地点是在福耀科技大学，条件也特别好，七天六晚，就在闽后嘛，所以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咱可以回复夏令营，无论是小学，它有对应的年龄、对应的班级，小学班、初中班、高中班，或者有一些大学或者成年人想练口语的，也可以过来咨询报名，您都可以回复。夏令营他7月13号就要开营了，最后几天的报名时间各位也可以抓紧。
1: 那现在孩子们报完名之后呢，一方面除了一个小礼物啊，类似于一个小的学习机送给大家以外，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他在这个营结束以后，后面会有一个30天的这个跟踪的学习，
0: 三个月
1: 监督，
0: 对，三个月都可以在群里打卡，
1: 三个月不是30天是吧，
0: 对，
1: 那就是90天的，
0: 就相当于100天嘛，加上开营的时间，咱们说你100天什么样的好习惯都能养成了。
1: 是的。
0: 然后他还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针对老学员，就如果今年大家不是说咱报完名6000多全额报名吗？你明年夏天再来参加的话，就相当于无几折的一个价格，3000多就可以了。就你只要报名过一次，接下来第二年你就可以3000多的价格，以老学员优惠半价的情况去报名了。
1: 是的，这个大家可以接下来回复夏令营，上面也是有我们的联系客服的二维码和电话。
0: 我跟你说，一到暑假呀，就是家长如果带孩子旅游啊、夏令营啊、补课啊，真的是特别氪金的暑假呀。
1: 就是得花点钱嘛。
0: 是，你看，无论是咱们说夏令营6000多，去旅游6000多，那有的还会给孩子报名其他的兴趣班，所以家长一到暑假，其实压力也挺大。当然，我们说根据自己的选择来。那有的孩子如果说人家自己在家就跟着这个各种电脑也能学的，他自驱力强的，也没问题啊。有的家长可以教的，咱也没问题。那或者说，咱们也不一定非得走很远。暑期呢，福州也有很多周边丰富多彩的免费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在家学不进去的，咱去图书馆呢，福州这么多公益图书馆都可以免费，你带这个只要白开水的水杯，你都可以坐一上午，
1: 白开水的水杯
0: 啊，就饮料不行啊，你白开水的水杯带进去，你又可以免费看书免费学习，那空调厕所都特别干净，你再待一天都没问题啊，
1: 你到时候在外面周边有些地方吃饭还方便的，是吧，
0: 所以咱们根据自己的选择，也不一定非得都得氪金，咱们有的咱氪金，有的咱也可以享受免费的公共服务啊，
1: 看个人以及就是家长的培养方向
0: 或安排，或者有。

0: 有的人他可能你送夏令营可以送、你旅游有的时候你得陪吗、那有的家长比较忙的，那这个时候你送完夏令营剩下的让自己去自习吧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咱们在周边呢，鼓山呢、鼓岭啊、福州烟台山呢、三方气象等等、在防暑降温做好的情况下，咱也可以白天的来周边游啊。
1: 是的、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生活的安排节奏，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大家可以都有选择。你看我们给大家有的是提供了这个去青甘大环线的、可以去提供这个

0: 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在扶摇科技大学参加里昂疯狂英语的这种训练营的。
1: 没错。
0: 是吧，这三个方式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1: 然后咱说现在呢，城市的很多的公益啊，公共系统做的都特别的完善完美。你比如说你如果走辅导，你可以免费不用花钱。刚才说了去图书馆，因为我很喜欢带孩子去图书馆学习。因为他在那儿他就是大家都很安静，我也学他也学，他就能够比在家效率会高一点，而且图书馆也都免费的，这就非常好。然后有些公共的地方，你比如说带孩子逛街，咱可以只逛不买呀，买点水还是也得有啊，
0: 也不能指望。
1: 或者说你比如说想哎，咱周末带孩子吃个饭，我们给大家就是五点几折的烤肉券，咱可以囤起来。小孩都愿意吃一些薯条啊、鸡翅啊，或者说披萨啊等等。那烤肉100多块钱，一家三口还吃得挺饱的。
0: 这个是回复烤肉就能下单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他现在那个数量有限了，我看那个购买的人太多了，这个数量就是不知道。如果人家老板说接待能力有限，或者说人家后面就是这个，
1: 说不定哪天全卖光了就停了。
0: 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5.3折太便宜了，他和人家挂在别的平台上能卖那个288块钱，
1: 都是8点几折、7点几折，只有我们是5.3折。
0: 我们168和288，人家老板少赚了100多呀。
1: 对对对，
0: 少赚100多，他可能这个数量卖完可能就结束了。
1: 然后也要提醒大家呢，第一就是他是只吃晚餐，就是5点半到后半夜1点半，中午不要去啊，别跑空了。第二呢，大家可以回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是168下单，千万不要没领券198，那有点冤大头啊。您回复烤肉就可以下单。
0: 是的，这是一个关于烤肉套餐的。还有呢，就是如果晚上想和朋友们一起去喝酒的，里面有一个喝酒的套餐，
1: 对，
0: 也是可以来选择。那无论你选择哪一个套餐，晚上9点半以后是不是？你只要是有通过我们那个平台购买券的，你在现场就点
1: 一些酒，它是5折，
0: 都直接5折的方式来进行计算。
1: 没错，
0: 这个是挺划算的。
1: 说到这个关于钱呢或折扣的问题啊，最近就是国际金价不是持续走弱吗？然后国内很多终端的金饰价格也是同步的大幅下调。有一些主流品牌啊，它也是全线的突破了1300来继续往下的一个关口。那记者呢也在北京有一些地方实地采访，然后就发现有一些足金，比如说1200多每克，然后呢，那你看像最高的时候它都冲到快1700了。现在又下跌500左右。那也回落之后也让很多的消费者动心，说高峰买的人和现在低峰买的，他这个咱说商业的这个咱谁也判断不了。
0: 是的，
1: 你有的人买这就是高峰买，有的人他就是低买，你就别说这个了，就我手账本他今年还涨价了呢。
0: 涨了多少钱啊？
1: 涨了500，就是你原来2200能买到，现在都得就原来你2600能买到，现在都得3100。
0: 哎呀，
1: 涨了500，然后我就很后悔，为什么去年那本卖掉？
0: 要现在卖的话，可以多卖2点。
1: 所以就跟买金是一样嘛，就很多人说啊，我买金，我当年最贵的时候买，但这种东西咱判断不了，就跟买房也一样嘛。那有的人4万多买，现在一下腰斩一半，那你这跟谁没办法？它就是一个商业行为，运气呗。或者你如果真的很懂经济学的话，提前的预判呗。
0: 还有就是定力，对不对？消费定力也很重要。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我们说，你看买黄金也好，买投资理财产品也好，就是可能有的人是有这方面知识的涉猎，
1: 对对对，
0: 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知识总结和判断，他不会为别人所的分析什么的就所影响，那说明他的这个投资定力是很强的。
1: 或者说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你比如说就是最高峰那会儿就结婚，咱就得要那个3金，那可能你那会儿就得买，那现在就是那或者说哎，当时就那个好看，管他多少钱我就先买，咱不是说非得要买多少金条去投资的，这种可能他降了低了的就对我们影响还行。
0: 那种好像也花不了多少钱吧，
1: 好像对你也就几百块钱损失，或者说你多买几克也损失的小几千。
0: 你像你平时买个吊坠买个什么的一口价的，
1: 对对对，
0: 其实价格就几百块钱的一些区间变化，它不像是那种真正投资黄金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金条或者说这种
1: 一下的大几十万的，
0: 对对对，那种可能在一些软件当中所看到的数字的波动就范围就很广了。
1: 那一般炒股的人他可能就心态比较稳啊，这毕竟有的时候一下子好几万动辄好几十万，心态可能得也不一定非得每天看吧，
0: 所以得有一个好的心理素质啊。
1: 对对对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投资理财，平时遇到的一些什么事儿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都过不去啊。我也得向大家来多多学习，这个磨一磨好的心智和心态。
1: 今天晚上就去吃烤肉，
0: 今晚就先吃一顿。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视界。

0: 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此刻通行缓慢的西三环，西三环有一段慢，就是在菊园州立交桥准备一路往北的方向，就在立交桥上这个地方是通行缓慢，车辆会聚集的比较多。过了这一段，逐渐的再往北的方向通行，就逐渐恢复正常了。所以目前来看，西三环就只有这一段，东三环呢是化工互通，还可以啊，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会稍显拥挤一点，但是它的队伍排的也不长。今天早上的总体路况还是可以的，包括二环沿线，现在来看东二环是一路往南的方向格外缓慢，就是大家下了月份高架准备一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在五里亭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拥挤。往北的方向总体来说还可以啊，都是可以放心走的。那比较拥挤的是在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总体来说也是正常通行的，南二环有一段就是双户互通到高盖山公园这一段，照比往常呢，它的车速也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大概在20到30左右通行。国家大桥目前来看，尤秀大桥桥的后半段会有车速略显缓慢，另外就是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也有车辆在缓行。再来关注到的是乌山路双向车多缓行，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在斑马线前注意礼让。杨桥路接近东街路口啊，可能在排队缓慢过信号灯，各位在每个信号灯前保持好耐心。再来关注五四路在湖东路口这个地方双向车多排长队当中，大家保持好耐心。更多的路面通行信息，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

0: 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献唱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周深《赤子》。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荒会，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让我们。

0: 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8:4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哎呀，我是马上要中暑了的朴秘书。
3: 我是马上就要休假的汪董事长。我要逃离就是
2: 逃离哪儿？
3: 南方啊，逐渐的去比较凉快的地方。
2: 不就去一个上海吗？
3: 好像也很热呀。
2: 就是啊，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福州这两天的温度和天气的问题啊，大家这个空调真的是一定要打开。
3: 这两天是叫什么高温橙色预警？
2: 没错。那其实我跟你说啊，既然说到了中暑，也分两种处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夏至呢，拉开盛夏的序幕，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的天气。高温天气特别容易引发中暑，但是咱们有一些小小的方法。第一个，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
3: 哎呀，这个还没有听过，
2: 只
3: 以为只是中暑呢。
2: 我以为是红暑和番暑。
3: 是不是啊？那不都一样吗？
2: 这两者的成因症状都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所说的阳暑，太阳的阳啊，阳暑就是经常所说的热中暑。这种是暴晒啦、高温啦，容易导致。那么什么叫做阴暑呢？
3: 什么叫阴暑？
2: 阴天的阴，它是属于那种寒湿中暑，一般都是夏季过度贪凉所导致的。
3: 就你可能到了这个空调房，那空调房一下开到16度，那这一下子刺激的它也容易中暑。
2: 所以这就分阳暑和阴暑。
3: 那这大家得控制好，你不能说就是从外面的确很热，一进来别把空调立马调那么低。
2: 对，
3: 他人呢，在这种特别极端的温度情况之下，你有的时候啊，他就会缓慢的让你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是这两天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多喝水，多喝白开水。那对于这喝水的问题呢，有时候我们在家自己带水到公司来，有的公司有饮水机，但有的人会觉得公司饮水机是多久没有清洗了，他可能会愿意自己在家带。那自己在家的有好多水啊，就是现在很多咱们家开始追求这种希望家里的水更加的纯净，不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安这个净水器嘛。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这个沁园的净水器的时候，就有朋友当时是有在犹豫。那我们不是上一周结束了那个购买之后，有朋友这周陆续在问说还能不能购买净水器了。那我们市场部的小伙伴呢也跟人家去协商一下，就这一周呢大家还可以来回复一下净水器，领到我们媒体的补贴400元的媒体补贴之后，最后这个沁某的最后这个型号的补贴券完之后的价格，最终的价格是1580，这个型号这个价格你在其他地方你看不见，你在其他地方你最多能够搞到1999的价格，
2: 这还得是有些
3: 对
2: 渠道的价格。
3: 哎，没错，就好多大家在互联网上能看到都是2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2: 对，
3: 618它也是2000左右的价格。线下门店的最低活动它也是1999。那我们给到大家只有在876的平台上你可以领到876给到大家400元的媒体补贴券，最后的就是咱们说在交钱的时候是1580。
2: 是的，
3: 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就比如说今天你在4点前下完单，明天早上顺丰就把这个东西邮到你家，然后这师傅就给您打电话，您看什么时候上门合适，直接给您安装。安装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家里原来有旧的那个净水器可以免费给您拆除，再把这新的给您装上。那如果说到了现场你们家实在是装不了，那给您全额退款。
2: 有的朋友可能会，或者之前对于安装净水器了解不多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说，我们家那个厨房有这么大地儿吗？能不能装得下呀？它其实基本上是在
3: 绝大部分都能装
2: 柜子里，就是你那个水池下方的位置。然后呢，因为它里面有那种管线的设计，有需要有电源。
3: 对，
2: 不知道就是这得看你家里厨房那个电源的预留口在哪儿。
3: 对对对，
2: 它基本上会给你找一个匹配的最合适的一个位置。
3: 它也不占地儿，差不多2-3瓶那个矿泉水竖起来，就是差不多那个那么大小。
2: 对，它的尺寸是36.5×15×40.5厘米。
3: 对对对，
2: 按照这个来算就好了。
3: 相对就是家里
2: 就一个鞋盒子呗。
3: 哎，对对对，
2: 就一个鞋盒大小。只要你给它立着放或者竖着放，因为它是有换滤芯的嘛。
3: 对对对，
2: 所以你放的位置相对来讲可以隐蔽一点。
3: 因为数据上说95%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都可以安装。
2: 那当然，那5%
3: 也有啊，也有，
2: 也有，毕竟有一些老小区啊，或者说下面堆的东西，管线已经很多了，真的是找不到地，那就可以放台面上。就是台面可能没有像台下面那么藏的那么的好看嘛。这个就分情况了。
3: 对，
2: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净水机"这三个字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3: 对，因为净水器啊，我们说就它也是跟合作有一定的这个券数也是有一定的，你不可能说要多少有多少。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净水器，你说不定下一周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这个福利哈。
2: 是的，有的朋友可能会原来说没有用过净水器的，那

0: 可能会知道，那其实不就是把我们的水给净化一下吗？
1: 对，
0: 你像现在就是我们家里装了净水器以后，真的是特别省事方便。平时做汤，原来可能你还会用自来水，因为你用了净水器以后啊，就是每年不是要换滤芯嘛？
1: 对对对，
0: 换出来那个滤芯又脏，然后呢颜色又黄，
1: 是
0: 你会发现，尤其有一些小区那个水的管道什么的，
1: 对对，
0: 会有些水锈啊，它能够解决这些部分的问题。
1: 而且有的时候你净水器的水烧开喝久了，你再喝没有净水器的水，有的时候还能尝出来这个味道啊。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净水器，因为它是一个大牌子，就你一般在推荐说你给我推荐几个品牌的净水器，一定会有这个品牌，
0: 会有的。
1: 对，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型号，如果您喜欢的话，它的这个各种的量，那您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现在还是可以领媒体补贴券的。
0: 是的，既然说到了喝水的问题啊，最近呢在深圳有一名5岁的小朋友，因为每天喝2升水
1: 啊，
0: 被父母带到医院去就诊了。后来一检查，发现这小朋友啊，确诊的疾病呢叫做精神性多饮
1: 啊，
0: 指的就是由心理行为因素引发的过量饮水行为。
1: 哦，就是首先他过量饮水是不是他生理的需求，而他心里面就觉得说我得喝，我得喝，我得喝，那是怎么造就的这个心理问题呢？
0: 其实呢，这个原因后来一问才知道，孩子的奶奶呀，经常会说，哎呀，你得多喝水，少生病，有事没事就让孩子去喝水，然后就会频繁的督促孩子喝，久而久之他就已经养成了这种就是有事没事就喝水的一个习惯。那医生说这种过量饮水对儿童的造成的危害啊，还挺多的。你比如说影响正常进食，或者低钠血症，干扰口渴感，包括增加肾脏的负担等等，有一些这个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过量饮水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挺大的。
1: 其实不光是饮水，但也能知道它有一些就是大家在带孩子的时候呢，可能理念不太一样。那有的时候会觉得，比如吃饭的时候就盯着孩子，你这个虾你得吃啊，你鱼你得吃，菜你得吃，汤得喝。咱作为成年人，你想，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有的人盯着你，一直在跟你唠叨，你是不是很烦？对于孩子们其实也一样，他可能表面上不会像大人那么反抗，但是他心里时间久了，就像这种，他精神上觉得说，哎呀，总有人催着我，催着我，他会有一种我无意识的我就要多喝，无意识的我就要多吃。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说，哎，父母也不胖啊，为什么孩子到了青少年就特别肥胖？那有的时候是小的时候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就我们对孩子来讲，那孩子有的时候可能，哎呀，他不吃饭呢，你得看他自己，他饿了他肯定吃。他不吃肯定有原因的，要么就不好吃，要不就刚才吃了别的，要么就是当下不想吃，就不要逼着他当下做他不愿意干的事儿。你有的时候对于孩子，咱也可以就同理心到咱自己嘛。你有的时候天热这会儿，你也不想吃，那一大碗米饭放你面前，咱们也是量力而行。
0: 但的确现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的孩子啊，他可能在幼儿园也好或者小学也好，跑跑跳跳，他不爱喝水，所以家长长辈呢经常会在耳边经常会说，你带个水杯，你要多喝呀，多喝。所以说这个水呢是个好东西，不喝不行，但是喝过多了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1: 那当然，
0: 既然说到了这个盛夏高温的问题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中暑分为2种类型。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中暑呢，其实出现了你像意识模糊啊，四肢抽搐啊，这怎么来解决呢？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多了解一些这样的常识，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呢，一方面咱们要把这个就是中暑的人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有毛巾的您这个拿毛巾把他脖子和腋下的那个汗水给他擦一擦，也可以用冰袋冷敷额头，就是这时候要喝一些淡盐水，电解质水都可以，但是要小口喝，不能是一次性大量，不能大量喝。包括夏季的时候咱们家里都开空调了，你这时候如果喝什么冷水啊或者是冰水啊，也要小口慢咽。就包括有的人喜欢用冷水冲澡、洗澡，那我真的是敬他一条汉子。我说不行，我真不行啊！我春夏秋冬，
1: 他有一些人他是有这方面习惯的，
0: 对的，
1: 比如说他习惯了，他这样没有问题行。但咱比如说从来没有过的，咱别上来一下咔就拿凉水刺激自己啊！
0: 是的，循序渐进。
1: 对，除了人之外呢，其实有些小动物也一样。
0: 嗯，
1: 我们经常会看到，现在有些电车很好，就是他会开启一个人不在了，宠物还在里面，然后开一个温度19度的一个习惯。我那天在一个商场，它就有一辆电车，它上面有个那个写着说，我主人马上就回来，我现在室内的温度是19度，那小狗在车里它就比较惬意。但也有一些特别不负责任的主人，天这么热，把狗啊宠物啊扔在这车里面半天不回来，你回来这小狗可能有的时候都扛不了，它也中暑了。有的就是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

0: 就两个路人发现那个车里的那个小狗，因为它是油车，它没办法主人不在开那个空调，然后那个小狗都已经眼睛都直了，那两个一直在拍打，然后一直在找人说这个主人为什么他不把这个这么高温的情况下不把狗带出去，就是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最近呢在南京啊，海底捞有一个海底捞有一个女士去就餐的时候就也是带着自己的狗，然后呢后来员工说你这样你去吃饭，这狗啊我们带到我们员工办公室，但是带到办公室之后呢，这个就说哎呀我们这办公室啊空调太凉了，怕狗冷把空调关了。
1: 嗯，完了这不就更热了吗？
0: 不是，咱就说现在夏至了，你说你在屋里面你人如果你说太冷了不开空调你能受得了？
1: 嗯，
0: 那狗它的毛更多呀，它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当下觉得冷，你稍微调高一点，但是你这个温度空调你不能给它关了。然后这女子两小时吃完饭回来，狗狗没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中暑，口吐白沫，
1: 嗯，
0: 后来呢，后来就是不是目前在协商这个事儿，已经报警处理了。那咱就说，就问这个员工，你为什么把空调关了，而狗在里面？他说怕它冷。这是6月18号啊，就是当时发生这件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它不是2月18号。就当然我们说不能想当然，你对于狗狗啊，他们来讲，他们可能会更耐寒一点。
1: 是
0: 太热他们是受不了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位就是狗的主人来说啊，
0: 嗯，
1: 是很悲伤很难过的一件事。
0: 对对对。
1: 那后来呢记者也联系了海底捞方面，那公司正在调查此事。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关于宠物，你说携带进商场啊，我这次因为在武汉的时候去这个万象城，
0: 嗯，
1: 它是一个宠物友好商场。
0: 嗯，
1: 有多么的宠物有多少有就看在我看来感觉好像超出了我就走两步，
0: 就人均都带一个宠物，不带就好，不好意思进来。
1: 对对对，走两步有人牵着狗，走两步有人牵着狗，但是有这样的一幕让我觉得当时这个管理方还真的是很负责任。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待了几天的时间嘛，就经常在那边吃饭啊逛街什么的，那个在武汉的万象城里，随着一楼到五楼全部都是一些带宠物带狗带这些小动物的一些朋友，都是带狗绳的。
0: 嗯，
1: 但是只有一位四位女生应该是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姑娘，其中有一个呢她是让那个狗跟在自己脚的旁边溜达，那个狗不大是个小狗，就是那种属于一抱起来就是抱走的那种小
0: 狗，
1: 但是她可能从商场的大门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没有留意到，他就是一直就是溜达进来，一直走到哪儿了呢，走到中庭的位置了，那时候中庭又有一位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说前面那个女士你要带狗绳，但是她没狗绳怎么办呢，她没有狗绳，那这时候她又不能走，她又 不想离开这个商场，她就只能全程抱着这个狗。
0: 我还以为你说工作人员给他一个绳，
1: 没有，工作人员可能如果都给的话给不起啊。
0: 我有的时候想说就是我们现在福州有很多所谓的宠物友好的商场，
1: 嗯，
0: 但你不能说你只挂一个牌宠物友好就完了，
1: 你得管，
0: 你得管，或者说有一些你比如说这没带狗绳你有个临时狗绳租买卖都可以，
1: 嗯，
0: 你要不就是有一个什么狗狗的什么尿不湿给穿上或者怎么样，你不能说我就挂一个牌宠物友好，
1: 嗯，
0: 宠物所谓的宠物友好你得有相应的配套设施，
1: 是的，
0: 你才能够对外友好。
1: 对，当然我们觉得说宠物友好商场等等它的这个牌子的设立啊，更加的是体现了一些人文的关怀，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狗的主人人家想逛街什么的也希望把自己的爱犬什么的带到身边，这是已经很不错的一种举动和行为了，
0: 没错，
1: 但是千万别被有一些人给玩坏了，咱们要遵守相应的规则，
0: 对，
1: 对不对，有的人你不牵狗绳对于怕狗的人来说他其实心理上也挺害怕的。
0: 对对对，
1: 然
0: 后我们下一班的主播已经看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作为考生的家长，今天是最后一天，应该是胜利在望。关于暑假呀，
1: 胜利在望
0: 啊，这个孩子们，你有什么这方面的安排呢？
2: 考生的家长，
0: 哎，稍等啊，
3: 现在考生的家长已经病倒了。
0: 嗯，就是考生好好的那也行啊，那也挺好。就是操心呗，因为除了这个咱说有的要考试，有的是要这个也是一期末考试嘛，一样的，那就对于暑假呀，因为马上就要来了，你有没有什么方面的安排呀，是去旅游呢，还是去夏令营，还是有自己在家好好学习报班啊之类的。
3: 我觉得这三个如果大家都能安排那是最好的，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可能就是学习啊，什么衔接班呐，多少还是要就是尤其是理科的要给他安排一下。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出去玩了。那毕竟还是挺辛苦的，不管成绩怎么样吧。
0: 对对对，
3: 考得好坏，反正都接受，
0: 也都努力了，没错。咱说这两个月的暑期啊，大家如果是想去旅游的，也可以回复旅游；想去夏令营的，也可以回复夏令营。

0: 菇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在西二环以及东二环的相对来说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车主呢，大家通行一定要保持好耐心。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过江大桥。过江大桥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有西周大桥，目前呢是往二环的方向啊，在上桥处位置呢有一小段排队。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过江大桥都是通行比较顺畅的。那另外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到各位呢，就是目前。

0: 在工业路往茶亭街道往国货西路的方向，以及国货西路在茶亭街道广达路附近的信号灯处，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状态啊。所以呢，此时此刻行驶在工业路和国货西路上的车主，各位呢一定要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稳驾慢行。以上就是这时段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整点资讯。

0: 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和3.5%。今年夏秋航季在国际客运航线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与各大洲之间客运航班量全面增长，通航55个国家，每周货运航班超过5000班，同比增长3.7%。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高盛日前将2026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降幅高达500美元。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然看好国际金价年内涨势，但上涨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据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日起，把从日本出境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从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2元提高到3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6元。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资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买车想放心。

0: 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爱车、关于您自己、关于您身边的财产安全的相关保险的相关的疑问。各位呢，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有需要帮忙的，有需要在投保的过程当中帮你去掉一个错误答案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那在每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探讨人身险，周二周四来说说车险，星期五呢我们聚焦到的是财险等其他险种。今天是星期二，也是我们本周的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跟大家经常可以说是在节目当中已经是常常见面的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啊，这也是我们本周第一期的到访，对不对？
1: 对。
0: 经过之前的几周跟大家我们说到了给车友解决了问题，说到了这个车险的普及，说到了在遇到这个刮擦事故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处理，那请问本周我们要聊什么呢？
1: 周二哈，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相对偏门的电动自行车的车险。
0: 哎，
1: 上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接到了听友这个天意哈，网友天意的一个留言，说他自己这个16岁的孩子啊，发生事故之后去医院，然后医院那个不让他使用医保，但他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呢，我想跟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在于说医保是什么？医保是全民医疗，国家兜底的公器，它是全民医疗
0: 给到我们这个居民的一份福利。
1: 对，然后呢？交通事故是什么呢？它是有责任方的，它是一种失误而导致的一种侵权行为。侵权行为，那说严重一点点，它甚至有可能是一种违法了，
0: 对，
1: 犯罪了。
0: 没错，或者说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违法，就是属于是违反了交规。可能是哪些做的不对了，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1: 就换句话讲呢，任何的交通事故呢，它都是有责任方或者说叫侵权方的。那么有侵权方的一种补偿行为，为什么可以用国家公器为你个人的失误去买单？
0: 所以其实在你的认知当中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但经过我们上期节目发现，哎，好像
1: 还不知，
0: 很多人都不知道，大家都觉得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可以马上立刻启动我的医保去用医保。
1: 我自己真的觉得挺惊讶的。听友的那个天意的提问，我以为哈只是个别人行为。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不是端午吗？端午的时候我也跟身边的朋友也好啊，甚至是一些专业从事汽车维修的一些同行，
0: 聊到了这个事儿，
1: 聊到这个事儿，我那朋友说，那这个你们都不知道吗？结果发现，对不起，我错了。很多人，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接触的少哈，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啊，交通事故之后不让用医保吗？
0: 这个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再三跟大家重申的，
1: 对，
0: 也算是。不能叫科普吧，只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知识面有一点点的这个盲区。
1: 有可能是什么？大家对这块的使用频次并不高。
0: 对，像我，我们家就没有电动车，我不会骑，所以
1: 没事，你会开四轮的就行。
0: 不是，这
1: 四轮的开好一点也行。
0: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车友啊，家里面都是有电动车的，对不对？
1: 你看哈，根据这个福州日报发布的一个信息，福州的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130万。
0: 哦，那就
1: 有概念吗？
0: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了。
1: 哎，对，因为福州现在应该800万左右的人口吧，那130万基本上就是天骄这种行为，天骄这种情况不能叫行为，就他家没电动车的，这属于少数派了。
0: 对。
1: 130万的电动车在路面上行驶，我们讲万一，嘿，万分之一的概率，那每天最少100多起，对吧？电动车之间的刮擦，所以呢，我觉得说它这种电动车之间，我们今天先把那个机动车放一边哈，我们今天着重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电动自行车相关的一些规定，跟这个如何保障。 我们刚刚讲到说130万的电动车的保有量，万一的概率已经很低了，
0: 嗯，
1: 啊，每天都有100多起的发生。那么如果这些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不能使用医保，那你如何保障自己的，就是发生意外总是会受伤的嘛，
0: 对，
1: 那这些医疗费用
0: 小刮小碰还行，万一要真要是有点什么比较严重你没想到的事情怎么办
1: 啊？
0: 由谁来给你报销或者兜底呢？
1: 我去年哈，我一个朋友的母亲70多岁了，
0: 嗯，
1: 但老太太身体挺好的，骑电动车，然后呢就有一个毛头小子，
0: 嗯，
1: 啊，不是很清楚，把他剐蹭了，
0: 嗯，
1: 剐蹭了之后，大家知道说电动车速度说慢呢并不慢，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5公里每小时，
0: 是，
1: 对吧？那就是一秒就是5-6米了，3600秒嘛，3.6公里就是1秒1米嘛，10米就是36公里每小时，那25公里基本上一秒钟就可以撞出去，算一下，
0: 如果以这个速度，确实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啊。
1: 它刮擦不是说我们机动车之间刮擦，只是伤皮呀、啊。
0: 嗯，
1: 机动车因为是铁包肉，
0: 没错。
1: 那如果非机动车稍微刮碰一下呢，特别是一些老头老太太啊，他容易失去平衡。我朋友的母亲最终就是什么呢？
0: 摔了，
1: 摔了，摔了之后，右手，
0: 嗯，撑地。
1: 右手撑地，这些摔倒了嘛？那至于怎么弄的，到底是摔的还是那个，结果就是粉碎性骨折。
0: 是，这种在这个，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来说到的哈。我们刚说到了这个，电动车，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专门去讲电动自行车的保险？
1: 嗯，
0: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可能有在天天在骑电动车，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有买这样的一份保险。我们节目没有给大家做任何的推荐啊，只是说要提醒大家，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要给家里给自己去配置像什么医疗险呀、保障险呀、理财险呀，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在每天上下班也好，你的通勤也好，你的出去也好、出行，你习惯性的去骑电动车，你并没有去买一份保险兜底。
1: 对，所以这一份呢，我是觉得说，就像我刚才讲一半，就是说我朋友的他母亲粉碎性骨折了之后，他要启用医保，医生告诉他说不让用。
0: 没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1: 2万多
0: 哦，对方来去承担也是挺大的一笔开销。
1: 对方是一个刚出社会的毛头小子，
0: 嗯，
1: 他想承担，没钱，
0: 那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只有我朋友先行把钱垫付，
0: 是
1: 后面就是遥遥无期的
0: 慢慢还
1: 追款，
0: 没错，
1: 这个起诉追款各种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点事后诸葛亮哈，但是呢这一块我是建议大家说一份不贵啊。
0: 其实 我们也了解了一下，
1: 嗯，
0: 真的是比较便宜，也就100多块钱，
1: 你把多去了，
0: 100块钱是吗？整整100块吗？
1: 就100块，我问了福州，品牌可以说哈，
0: 嗯，
1: 像
0: 好几家，而且我们都是比较大牌的哈。
1: 对，
0: 嗯，
1: 我咨询的是人保、平安、国寿、太保，
0: 嗯，
1: 啊，这四大家，就是在国内这四大家基本上就是前四了，
0: 嗯，
1: 啊，他们这四家的那个电动车险基本上类似，就100块钱
0: 哦，
1: 100块钱的保障呢，就是说人身险，就是，打个比方说。今天拿谁打比方？
0: 不用打比方，咱就给大家直接说。你这玩意儿天天打比方，谁受得了啊？
1: 要不我们拿王静来打比方吧？我记得他有电动车。
0: 来，咱就是说哈，确实这个保障他保谁呢？保的首先是骑行者，
1: 骑行的车主嘛，
0: 嗯，
1: 对，就车载人员险，我们借用机动车的一个概念哈，
0: 嗯，
1: 车载人员险它有5000块。
0: 啊，就是谁骑的车，他保5000块。
1: 对，
0: 嗯，
1: 为什么这个相对来讲会少一点呢？因为如果说没有责任方自己骑摔倒了，那个不叫事故，那个叫意外，那个是可以使用医保的。
0: 嗯，
1: 那5000块钱作为补充也够了。
0: 所以其实那刚刚我们说到了骑行者，车主自己5000块，不是车主啊，就谁骑的这车，谁是5000块。
1: 骑行者，
0: 对，
1: 只要这个骑行者是符合这个骑行条件的。
0: 没错，骑行条件是什么呢？首先年龄，
1: 对，
0: 第二呢，
1: 16周岁以上。
0: 第二呢，合法上牌，
1: 对，
0: 对吧？
1: 合法和牌子得有。
0: 对呀，啊，这些呢都是你上保险的一个前提条件。
1: 对，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三者人伤
1: 啊。三者人伤呢有1万，
0: 嗯， 那像这种，如果说他觉得不够，我想适当提高，那我可以加一点。

0: 年前吗？
1: 可以啊，
0: 应该是可以的。
1: 两分，
0: 对，
1: 三分，
0: 就是像我们开车一样，
1: 不是吧？它跟车不一样，车子是就是说单份保险可以拉高保值嘛。
0: 哦，它是你要多买几份。
1: 对。
0: 如果一份启动不够，那我再启动第二份。
1: 对，
0: 嗯。明白，
1: 或者是说，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下一期或者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找保险公司的人来为这个产品做一些
0: 讲解。
1: 一个是讲解，第二个可以为我们876的听友，定制，
0: 给大家搞一个什么团购之类的啊。
1: 那是价格，我们说产品都可以定制，就像刚刚天娇说的。
0: 我个人认为啊，比如说像我的这个骑行者，我自己首先骑行者要保到2万，
1: 嗯，
0: 然后三者要保到5万，
1: 嗯，
0: 财产保到就是2万。
1: 哦，对，刚刚财产险还没说，他那个三者的财产是2000，
0: 加起来可能就是大概我觉得电动车有个8-9万，10万以内差不多了。如果大家觉得高了，那我们可以相应的再调低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些保险加起来要有5万的保额。
1: 五万的，对，那这块的话，我觉得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请保险公司的人过来为我们876的听友，
0: 所以大家啊，
1: 可以为天骄，
0: 为天骄，天骄没关系，天骄不骑电动车，天骄骑自行车都不行了。所以问大家，就是首先各位就出行骑电动车的多不多？另外呢，在这儿咱们也做个小调查啊，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的电动车买一份保险？也问问大家，
1: 这个、
0: 咱们也调查一下啊，咱就是现场做一调研，好不好？各位呢也可以回复一下啊，有你就回复有，没买你就回复没有，好不好？那同样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在聊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啊。其实说到电动自行车，确实你想想，每天经常我们开车在路面上，时常就会见到那么一两起，是不是？这
1: 130万
0: 概率还是很高的。
1: 对，因为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小哥，跟大家说一下哈，正规的外卖小哥、快递员还有这个送货的这些。
0: 他应该都是有吧，
1: 他们一定要有对应的电动车的保险，
0: 是，
1: 而且呢他们的保险跟我们普通的不一样，他们是属于定制款的，
0: 没错，
1: 他们是
0: 属于比较高的，
1: 一个是价格比较高，因为他们风险高嘛，
0: 嗯，
1: 然后呢价格啊包括他们适用的范围也比我们普通的这个家用的这种的要高一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职业行为的，他们保障反而更齐全，
0: 是因为它的概率更高嘛，出现事故的概率比较高。
1: 对，
0: 但是呢其实我们骑电动车，说实话大家出行骑电动车概率也是蛮高的，
1: 是啊，
0: 对不对？你基本上距离近的你就不开车，对吧？太堵的你也不开车。
1: 我们现在
0: 上下班，可能上下学，接送孩子上下学，或许大家有些也已经习惯了
1: 啊，
0: 是不是？所以其实今天跟大家来说的这个关于电动车的这个保险啊，是非常贴切的，很适合我们福州市民的，就是一款保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啊？
1: 130万的非机动车的保有量，
0: 没错。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留言了，各位呢可以留下你的问题，或者留下你的任何的这个疑惑，以及留下联系方式啊，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回来之后呢，也会一一跟各位来取得联系。说到这儿呢，几个关键词大家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啊。想要购买我们的来自于沁某的这个净水器，可以直接来回复净水器啊，价格也是相当的给力了。另外呢，想出去玩的，在这个假期，咱们呢，无论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还是我们的草原之旅啊，都可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来看看我们到底在什么时间节点，在以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什么样的一个规格带各位出去玩哈，你一定会觉得超值，赚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时间来到了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依然来关注到的是在二环和三环沿线。刚刚呢，相对来说比较拥挤的西二环呢，现在已经基本恢复顺畅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好消息。同时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到大家，目前在东二环静安区医院门前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还是车辆压力呢是相对较大一点点的。反方向呢，大概在鹤林高架，目前呢往这个东太河的方向啊，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各位。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就是在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省立医院门前的信号灯处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了。信号灯的通行至少要在2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以上就是这一瞬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

0: 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现场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周深。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礼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是，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好了，时间来到了9:38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来自于长情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是星期二，依然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我们的肖斌肖先生，请进，肖先生。
1: 天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一小节呢，肖先生非常详细的啊，用了一整个篇幅跟大家来讲到了关于电动自行车保险的重要性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进去？各位呢也可以依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来说说你自己的看法，也来说一说对于自己你们家的电动自行车，哎，有没有给他买一份保险呢？
1: 我提个小建议哈，我个人是觉得说很有必要，因为我爹也70了，我也给他买了。然后呢，我是希望说大家的这个能够为自己的钱包考虑啊，可以省很多钱。
0: 对，其实保险意识真的是要强，这样才能可以给自己去兜住风险。
1: 对，
0: 保险两种，一种是报销型的，一种是补偿型的。
1: 对，
0: 对吧？那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它就可以给你做到很好的一个报销。
1: 对，报销型的。所以呢，这块呢，我是觉得说，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哈，特别是医保不让用的这个范围之内，是有必要用一份商业性质的保险来作为一个补充。重点是什么呢？重点的是这份保险它不贵，就100块钱。
0: 对呀，才100块钱。
1: 甚至是什么呢？我都在想，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说，如果说啊，这个876的听友真的确实有需要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去找保险公司来做一些团购。在100块钱的基础上，看看给大家再争取一些优惠。
0: 再给大家，请大家再喝杯奶茶，是不是？
1: 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0: 来吧，大家可以持续留下你们的问题啊，然后各位在微信后台留言。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家此时此刻的一些问题啊。来吧，看看这位叫做 AAAD 啊，他说了电动车险理赔咨询。这个说是自己推着车把别人的车给刮倒了，那刮倒了肯定会造成一些损失嘛，对不对？造成一些损伤嘛，他就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呢？所以呢，问题也是这个抛来了啊，那我们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了。
1: 我理解这位听友的意思哈，就是电动自行车嘛，我骑着它发生意外，这个应该是可以赔的嘛。牵着车把同事车给刮倒了，
0: 应该也可以吧？
1: 可以。这个，因为是这样子，我们从电动车险的定义上面来讲，简单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骑车的人跟您的车，加在一起，导致其他的财产也好啊，人员也好的损伤，只要你是合法的，那。
0: 不管你是骑还是推，
1: 都可以，
0: 是吧？
1: 都可以补偿。
0: 是，所以呢，这也是回答了孙先生的这位朋友的问题啊。
1: 就是我有问几家保险公司，他们回答都挺一致的，都是可以赔的。当然有一个，他们只要不是这位先生，你把别人的车给踹倒了，
0: 故意行为，
1: 其他的都可以赔。
0: 哦，所以呢，其实。这就是只有投险的投了保险的好处啊。有可能你觉得你都有心存疑问的说，哎呀，这到底赔不赔呢？哎，他也赔了，你不觉得自己赚到了吗？
1: 不是，这个情况我还真有。因为我们直播所在的这个东街口，东街口底下停车确实比较费劲。
0: 是，
1: 完了以后你又知道说拿车啊或者是什么的，确实一不小心就被
0: 碰到别人的车嘛。
1: 对，或者是把别人崭新的车给碰倒在地的，刮啦怎么样啊什么的，他都要进行赔偿的。但如果说有电动车险的话，电动自行车的。

0: 保险，那么这个是可以赔偿的。
1: 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在即将到来的暑假，大家呢都是要管好了自己的孩子。小孩子偷骑电动自行车发生意外了，保险公司赔不赔？首先大家都知道啊，首先大家都知道偷骑这个行为，那肯定有可能这个孩子他就没有满年龄。
0: 这里面两块哈，两大块。首先偷骑这个概念，偷骑这个概念，我们讲说电动车险投保人，他如果要做补偿的时候呢，要投保人授权。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这个直播的时候，我们有讲过，打个比方说天骄的车借给我开，
1: 对，
0: 借给我骑，那么我如果在路面上发生意外的时候，各位听清楚了，天骄买的电动自行车的车险，并且呢天骄把车是借给我的，换句话讲呢，是天骄给我授权的，
1: 我同意了，我提前知情。
0: 对，那这一块是允许的，就是、保险公司是认的，就是经过您授权的这个人骑了您的这个车子，投保的车子发生意外，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偿。然后呢，偷骑这个概念，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人家我们装个牛角尖好不好？打个比方说，好，今天可能不是未成年人。我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车骑走了，摔了，行不行？
1: 应该是可以的吧。
0: 那为什么小孩子就不行呢？
1: 你所谓的小孩子，他是在满年龄的情况下。
0: 哎，对，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就是讲说我们所认知的授权应当是什么呢？合法的。他们防止的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1: 不合法的行为，
0: 偷的。
1: 对，
0: 或者是说
1: 还有一个就是年龄没到，
0: 年龄没到的。所以呢，这位听友想问的就是说，小孩子偷骑电动自行车，这个偷字啊，我觉得可能用的不是很恰当。如果说这个孩子未年满16周岁，那你连骑车的资质都没有，
1: 对，
0: 那这个保险公司很明确
1: 肯定不赔的，因为这已经是涉及到违法的行为了。
0: 对，但如果说孩子呢已经年满16周岁，并且呢有一种行为叫做默许，就我刚刚打个比方，就是说我电动车放在家里，我爹不能骑吗？可以骑啊，老人家很方便啊，
1: 对
0: 吧？那这种行为我是不知情，但是我是一种默许行为，
1: 因为他原来也骑过，你同意了，那他没有必要每一次都告诉你。
0: 对，所以呢，默许的行为也算是一种授权。那同事之间是要得到许可的。打个比方说，天骄的这个车钥匙扔在桌子上，我不问他，我直接就骑走了。完了以后呢，发生事故之后呢，天骄说啊，我不知道啊。这个就算没授权了。
1: 那自己家里人就不存在。但是呢，在自己家里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说暑假快放了，对吧？这家里的孩子们这就
0: 蠢蠢欲动了，
1: 在家里了，出行可能就觉得我是不是骑个电动车更方便呢？方便是方便，但是朋友不合法呀。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家里有未满16周岁的孩子，切记要给他一个法律意识。现在小孩子很聪明，我家娃也没满16周岁啊。我跟他讲什么，他现在叛逆期，一直用他的叛逆期挑战我的更年期，你知道吧？但是叛逆期的孩子他有一点点的好处，就是他跟你讲法，你敢信？有时候把我逼急了，我要动手了，他说：“老爹，未成年人保护法了解一下。”
1: 你不能动我。我是受保护的，
0: 真的。
1: 来吧，
0: 他还可以，他不是有小天才吗？我逼急了他会叫警察叔叔的。
1: 来吧，
0: 所以我的意思是想跟大家说，就是说未成年人虽然说他们有的时候这个，但是他们的法律意识还是很强的。就比如说我跟我孩子讲过，他曾经甚至偷开过4轮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法律规定，
1: 他马上就听了，
0: 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碰过了。
1: 对，就是孩子们，就熊孩子虽然熊啊，
0: 对，
1: 但是他们的这个法律意识还是有的，而且他知道这事儿，哎呦，我触犯到法律了，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行为，他就会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限制。
0: 对，他甚至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的法律意识，甚至我儿子的

0: 法律师甚至比我强，你知道吧，就未成年人他都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第一，一定要跟您的孩子说清楚，
1: 没错，
0: 因为你不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那责任在成年人了，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防止这种意外行为，因为你搞不清楚这个熊孩子，你知道熊孩子为什么可怕吗，我用可怕这个词，
1: 因为他不知道危险在哪儿。
0: 还有一个，他不确定太浅了，你但凡我们说严防死守，严防死守的前提是我们得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1: 是，
0: 但是很多时候是吧，不能再讲了，再讲就变成吐槽大会。
1: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刚刚也回归到刚刚的问题啊，问到的是关于小孩子偷骑电动车发生意外保险公司赔不赔，那肯定首先已经触犯了就是法律的条款，
0: 就是他不具备，我们讲几种会拒赔的哈，首先有一个条款就是不具备骑行条件的，那这里面未成年人肯定不，16周岁以下的，是肯定是不在在不能骑行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1: 没错。
0: 第二种，酒驾、醉驾、毒驾，
1: 没错
0: 啊，
1: 这都违法的。
0: 这些都是违法行为的。
1: 还有呢，就是像这种这个没有上牌的，
0: 啊，
1: 对吧？
0: 没有上牌的还有的补救，因为
1: 他也没有上牌，他就没有办法买保险啊。
0: 有车驾号就可以买
1: 哦，
0: 但是合法的有一种情况是真的没办法，拼装的、
1: 改过的
0: ，改过的相对来讲，它还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车驾号，是符合上路程序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所有的车辆，不管是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它一定有它的身份证，就是这台车的车驾号，非机动车也有的，哪怕是自行车也有，
1: 是，
0: 但是有一种车除外，
1: 就是拼装车，自己组装的，
0: 对，
1: 嗯，
0: 那这种的是不行的，因为你连车驾号都没有，
1: 没错了，
0: 啊，
1: 嗯，
0: 所以呢，刚刚讲的说，我们因为节目当中我们推荐的是合法上路的，然后呢，不合法上路的，另外找业务员咨询吧，然后还有一种，我觉得也可以，我就拿自己，因为这个我家里有一个熊孩子啊。这个、
1: 又要举什么例子了，
0: 我儿子，我跟他说个体型你就知道说我有多费劲的，他还没满15岁，初二，1.8米，
1: 那今天下午要参加小中考啊，
0: 是啊。我就跟你说他体型你就知道说我得有多操心了，15岁不到，1.8米多一点点，200斤，
1: 哎呦，那
0: 你要知道说他跑起来的时候，你学过物理吗？那个动能有多大吗？
1: 地还是在颤的。那没有开玩笑，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要想动他，你都得考虑一下能不能 battle 得过。
0: 你要知道说他是全班啊，老师假说其他人迟到你跑两步没关系，但是那个谁，你只要进校门我就不算你迟到。
1: 慢，
0: 你不用跑，你跑起来的话，他其他同学他受不了啊！
1: 真的是，万一要撞一下哈，确实，
0: 对吧？小孩子碰撞这个，因为学校里面嘛，那么小的一个密闭空间，孩子那么多，完了以后高年级跟低年级的形体差很多，对吧？那你万一冲撞起来的话呢？所以呢，还有一个险种可以给大家推荐的，还有叫监护人责任险
1: 哦。
0: 监护人
1: 责任险，
0: 监护人责任险，它还有一个别名，
1: 学平险。
0: 学平险是学校保障的，
1: 给孩子、给学生的。
0: 它叫熊孩子责任险，它叫熊孩子险，
1: 就是
0: 它的俗称，监护人责任险的俗称就叫熊孩子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平险是，算了，拿我儿子举例吧，我儿子把自己搞受伤了。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跑啊跳啊怎么样的，扭到脚啊或者是干什么的，把自己搞受伤的，
1: 就学平险它是可以保证你平安的，
0: 对，它保
1: 自己，对，医疗的保障嘛，
0: 对，包括意外，包括这个然后呢用学平险是保自己的，然后呢监护人责任险，你听着名字你就知道说监护人，我儿子比如说哈，我儿子把天骄的车给弄坏了，那他未成年的他哪有能力补偿呢，赔偿呢，
1: 那这个时候就只能启动保险，
0: 监护人的，
1: 就是你监护人要来赔，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买了这份保险，你就可以监护人启动这份保险。
0: 对，
1: 这就是监护人责任险。
0: 对，
1: 它就是以防万一，咱也不知道自己家的孩子能。

0: 给你干出什么事儿。
1: 熊孩子还是那句话，熊孩子他之所以叫熊孩子，
0: 来咱说说你这份保险多少钱？
1: 100。
0: 哦，也是100块钱。
1: 对
0: 啊，
1: 因为贵的那种的就是可能其他的场景哈，比如说像什么财产险啊，
0: 嗯，
1: 还有寿险啊什么的，它那种的都是一种，甚至是有一种红利性质的。
0: 那那种的话，基本上都有专属的保险，而我们买的是一个万一的，就是这种。那
1: 我推荐的都很便宜。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说到了几种保险哈，一个是学品险，学品险也差不多，我记得
1: 100块。
0: 这个我也给我家孩子有买，一直有买。
1: 100块，
0: 忘记多少钱了，反正非常便宜，
1: 就是100块。
0: 然后学品险100，监护人责任险100，这个
1: 电动车
0: 100。
1: 对，
0: 一年300块。实际上呢，这些都像我们有开车的车主们给你的自己的私家车买的车买的保险一样，它都是消费保险，
1: 对，
0: 消费型的，就是你花完就没了。其实很多类的保险都是消费型的保险，反而消费型的保险更好用。而有一些朋友呢，他在选择投保的时候，他觉得哎呀，消费型的保险花完就没了，他首先第一个上来他就有点排斥。但是其实对于像我们这种对于保险相对了解，买保险买的这么多十几二十年的，对于消费型保险我是个人比较偏爱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就买完拉倒，就是你今年过完啊，我明年再买再续保。
1: 要不咱俩怎么会是搭档呢，你说
0: 是不是？
1: 所以呢，就像说熊孩子责任险，熊孩子险、学品险，包括电动车险，我儿子上幼儿园到现在，我是一天都不敢给他断过
0: 停掉哈。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任何的保险啊，是不是给你们卖保险，没有啊，不卖保险。但是呢，就是保险意识这根筋儿，我们也要给大家，这个必须得让你能够
1: 你得
0: 最起码得心里得提个醒。
1: 对
0: 啊，你买不买我不敢说，就是，但是得让你知道你买了有什么好处，你不买有什么坏处。
1: 对，实际上呢，我是觉得说当我们赚钱哈，领工资，钱的很大一部分的功能就在于说抵御风险。就是我们很看电视剧啊，或者是其他的，就讲说，哎呀，父母老的时候呢，老有所养，对吧？用什么养？
0: 对，
1: 你得用钱啊，对吧？完了以后呢，生病了，要这个治疗了，用什么？钱。那保险是什么呢？他们是专业以风险作为商品的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商品。所以呢，我是可以推荐大家今天，刚刚天骄总结的很对的，就是学品险保孩子的，监护人责任险也叫熊孩子险，保孩子干坏事的，
0: 以防万一的。
1: 最后呢，就是130万的车主们给自己的爱车电动自行车险，三份保险都是100块钱，你买哪一家的都行。
0: 哎，你们自己去选择啊。
1: Okay.
0: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意义了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肖先生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个这个一小时的一个讲解啊，也希望各位听进去了啊，并且能够尝试的去买一下，
1: 去了解一下，
0: 对，了解一下，给自己有一个保障，这样你能够更加安心的去往前冲。是不是后方要有一个保障，是不是？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福州市区啊，在三环沿线过了浦上大桥，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在红湾南路路段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太和红树林的这个路段，往湾边大桥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各位在经过这段的时候，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除此之外的南二环过了南台高架，您要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就是快到首山路的这个位置，也是有些慢的，因为这边车辆有一个并道的问题，所以各位在这段通行的时候也要注意文明礼让通过。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呢，目前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畅行876为您带来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持续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包括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哈。我们稍后呢会连线到零评估师，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
3: 车市头条，
0: 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交通运输部的消息，预计端午假期，也就是2026年的6月19到2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的总量呢是65278万人次，日均呢是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那么其中呢，公路人员流动总量啊，包括这个高速公路以及普通的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的出行量，还有公路营业性客运量，一共是达到了59489万人次，日均是19830万人次，同比下降0.4%。那么其中呢，公路营业性客运量是11288万人次，日均是3763万人次，同比增长2.2%。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是48201万人次，日均是16067万人次，同比下降1.0%。所以呢，就是这3天啊，全社会跨区域的公路人员流动量呢是超过了5.9亿人次。再来说到的是2026年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第二轮限时抽奖活动正式启动，参与者需在活动时间内首次提交2026年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包含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的更新，并且通过最终审核即可自动获得抽奖资格，无需额外申请。继续来说到的是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出席公开活动时致辞表示，本届特区政府成立了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已成功吸引超过120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那么特区政府也期待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另外来说到的是，日前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说，五月车市核心特征呢是燃油车内销不足，新能源强势主导，出口逆势增长啊，概括三句话啊，三个短句。那本月呢，新能源零售渗透率持续突破60%，达到了62.9%的历史高位。合资品牌电动化转型加速，五月新能源合资车型销量同比增长51%，燃油车同比降41%。出口继续保持行业核心增长引擎。那么五月新能源出口占比是54%，创下新高。但燃油车出口增46%的表现呢也很强，形成了中国汽车出海全面增长的良好表现。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彭博社报道，受美国政府取消电动汽车推广扶持政策影响，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预期连续第二年被下调，预计到2030年，电动汽车在美国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占比啊降至17%。这一数值呢，不仅是低于去年预测的27%，更是远不及2024年预估的48%。那么同时呢，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呢，美国市场需求走弱将拖累全球电动化进程。2030年，全球电动乘用车销量将达到3560万辆，较去年的预测值减少大约是340万辆。去年过去一年内啊，至少有27款现有及在研电动车型被迫减产、停产或推迟上市。再继续来说到的是，根据南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南非新车销售是51071辆，同比增长12.8%，连续第19个月正增长，也是2013年以来最好的五月成绩。前五个月累计销量大约是26万辆，持续上行。那么五月呢，中国品牌合计销量大约是7000辆，市占率达到了13.7%。像长城啊、奇瑞、捷途三个中国品牌稳居销量前十之列。再来说到的是，印度塔塔汽车称将从7月1号开始上调商用车的价格，上调幅度最高是2.5%。塔塔汽车表示呢，将通过涨价抵消大宗商品和投入成本上涨的影响。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那日前呢，小米的创始人雷军现身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与作家刘震云还有主持人张磊在对话中，这个对谈中谈到哈，说之前几天呢，这个雷军武汉过早就吃早餐引发的网络热议啊。雷军笑笑表示说，大家看到这些报道笑一笑就好了啊。那刘震云呢，就是从这个文化视角展开点评，表示很多时候啊，世上确实没有真相，只有角度，真理有的时候确实掌握在营销号和情绪的手里。对，我觉得这个就说得很对哈。至于真相，这个要看什么样的真相，是你眼睛看到的真相，还是这个本身的出发点，所以确实是只有角度，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哈。来说到的是途虎养车啊，近日2026年6.18的大促收官，途虎养车活动期间呢，销售额突破20亿元，新客数增长40%。那么其中轮胎、机油、蓄电池等核心品类包揽全国销量第一，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数据显示呢，途虎养车6.18卖出了1000万升的机油，大促期间途虎养车新能源用户数同比增长80%，那新能源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超60%，新能源维修交易用户数同比增长12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车市头条的全部内容了啊，分到的是国内国际还有一些企业方面的消息。那稍后呢我们会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小伙伴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

信息留言发送过来，您是什么品牌，什么车型，哪个配置，公里数多少，还有您的这个排量多少，配置是什么样的啊，包括车身的颜色，可以一并留言到876的微信后台，我们稍后呢会连线到评估师帮各位来评估车价。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

0: 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小伙伴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了，您是哪个品牌，什么车型，配置，排量，还有这个公里数啊，车身颜色等信息啊，我们来请进零评估师来。您好。
2: 嗯，大家好。
1: 嗯，来看到的是这个21年的五系525Li 运动套装，50000公里白色车。
2: 525Li。
1: 嗯，
2: 这个应该是在17左右。
1: 17左右。再看到的是一款智己 L6， 去年上牌的 MAX 版，跑了不到10000公里。
2: 智己 L6。
1: 嗯，这是打几折？
2: 去年上牌，这个应该是在14左右。
1: 14左右，这可就买的话可太合适了啊。
2: 嗯。
1: 然后再来看到的这一款是23年的卡罗拉白色车，1.2排量的，将近60000公里。
2: 1.2是吗？
1: 嗯，将近60000公里。
2: 这个应该是在五万出头。
1: 五万出头。继续来看到的这款是帝豪，最后一款啊，帝豪是我看一下，是22年上牌的，20000多公里啊，1.5排量。
2: 22年帝豪。
1: 嗯，白色车。
2: 这个应该是在35000左右。
1: 35000左右，公里数很少。它是公里数，价格有往上升一点吗？还是也没差？
2: 价格的话，应该这个差不了多少，
1: 差不了太多哈。对，
2: 是
1: 小1-2000这样子。好，我看一下，我们就评估到这儿哈，就这么多，谢谢您，拜拜。
2: 拜拜，
1: 感谢林评估师评估的这些车辆价格呢，各位小伙伴来进行一个参考。如果说您还有车辆要评估的，想知道，或者说您单纯想知道，哎，我这个车在二手市场还能值多少钱的啊，知道一个残值率的，您啊也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除此之外呢，您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净水器啊，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沁字头的啊，这两个字沁字头的这个品牌的净水器。有小伙伴说，哎，当时跟家里人商量一下，然后就不了了之，想过段时间买，没有了啊，活动没有了，所以就很多在后台留言呢，有不少朋友在问啊，那各位回复净水器可以下单啊。沁某源是不是沁某源的这个净水器，大家都知道，就是属于这个地位来讲呢，绝对是，也不能说，他说第一，他说第二，没敢说第一吧，但也就是完全是第一梯队的了啊。它这个观祺店是2999元的一款净水器，差不多3000块钱。门下这个线下门店的活动最低啊，就是1999，2000块钱。那各位啊，我们现在这400元的媒体补贴只要1580，就是它的原价是3000块钱的，现在基本上就快等于打五折了，1580的价格，没有隐形消费啊！你今天下单，你寄到家之后，可能明后天就能上门安装了啊！所以其实买这些家电呢，就买一个品牌，然后有质量，对吧？然后有售后就完事儿了。所以各位直接下单，家里还没有装净水器的，直接下单，全国联保啊！反正你都要买，对不对？直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下单就好了。沁字头的净水器哈，沁字头净水器，它比较的小，基本上橱柜下边都能够放得下啊，都能够放得下。因为根据测试过，就基本上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家庭，按你这个厨房安装条件都是适合的啊，都是适合的，随叫随安，而且安完干干净净，也不影响你往里边塞一些这个什么锅碗瓢盆、什么菜篮子什么的啊。或者一些这个清洁剂啊什么的，放在水龙头的下边，水槽的下边这个柜子里，完全不影响。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净水器直接下单购买。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昨天啊，吉利银河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银河战舰700的车型官图啊。那新车呢，拥有的是硬派方盒子的轮廓，动力呢搭载三电机四驱插混式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配备差速锁。那么这款银河战舰700的定位呢，是 AI 全地形硬核 SUV， 会在年内完成上市。外观来看呢，银河战舰700的车头整个是方正厚重的大面积的平直机盖隆起的金线啊，包括前脸搭配长条矩形的一个横向格栅轮廓，弱化了传统燃油车这种粗犷的中网，适配新能源车型的这个属性啊，再加上贯穿式的 LED 日行灯带贯穿车头，那正中呢镶嵌可以点亮的银河品牌 logo， 点亮之后呢辨识度非常的高，两侧的大灯造型呢也是极具巧思的哈，它的内部日行灯采用的是圆弧的造型。车身侧面呢，整个是硬派的一个核心体现，就是标准的方盒子造型。横平竖直的车身线条也打造了比较敦实的一个姿态，那前后轮眉呢大幅的向外隆起啊，然后包括整个的立体肌肉线条也是贯穿整个车身，再搭配大尺寸的越野轮眉，增强它的力量感。新车呢摒弃了隐藏式的门把手，采用的是传统外露机械门把手，那么户外越野场景下呢也更加耐用，操作更加的便捷。那么车顶呢配备的是哑光黑色一体式行李架，可以拓展户外装

这个装载装备。车顶的前端呢，搭载的是瞭望式的激光雷达，硬派的车身之上呢，也叠加了高阶智驾硬件。此外呢，它的黑色的 B 柱还有 C 柱营造出了

0: 一些。这款车呢，它的侧开式的尾门搭配外挂式的后备胎小书包，哈，还原传统越野经典的造型。那尾部的包围也是比较突出的，哈，它底部配备的是大面积的防护护板。那在动力方面呢，银河战舰七版呢搭载的是三电机四驱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配备差速锁。那它的新车呢会搭载自研的 GVMC 的动态控制系统，可以通过每小时800公里的麋鹿测试。另外呢还配备了 AI 智能四驱，哈，可以自动切换前驱、后驱和四驱的模式，并且呢具备的是楔形模式，还有原地掉头、爆胎行驶，还有障碍物连续自动避让等技术。涉水深度达到了800毫米，哈，那也具备卫星通信。那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哈。那喜欢这种方盒子的，喜欢越野车的，应该会比较喜欢一些，因为它整个就是那个七七往那一站，就是很明确了啊。但是人家叫 AI 全地形硬核 SUV， 有了 AI 两个字，你就说明哎，这款车就是智驾方面也不错啊，智能驾驶方面啊，或者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车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越野车的这种感觉。另外呢，再次提醒各位哦，想要买我们净水器的各位小伙伴啊，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净水器可以下单，而且现在还有券啊，本来就是已经结束，然后我们又去跟厂家申请的，所以现在呢还是有400元的券，原价就是正价呢是2999，3000，我们现在到手是1580，领券下单1580。您在畅行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净水器，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您现在下单，明后天可能就直接可以上门安装哈，所以喜欢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回复净水器直接下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啊都是比较良好有序的，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载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启劲啊，启劲旗下中大型列装车启劲 GT7 正式在广汽新能源智慧工厂完成首台量产车下线。那么启劲呢，是广汽集团和引望联合推出的高端智能新能源的汽车品牌，融合了华为的这个乾坤全站智能技术。这款车呢已经在之前开启预售了，推出四款配置，预售价区间呢是21.99到30.99。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款车会覆盖全国70个城市、300家门店啊，计划是在6月底全部启用。那么门店呢，就是分为华为的乾坤智驾授权体验中心和启劲用户中心两种模式。外观方面呢，这款车的前脸采用的是封闭式的格栅，配备启劲灵眸大灯，有着非常不错的运动感。尾部方面呢，搭载的是启劲之翼尾灯啊，由这个526颗光源组成，采用的是分段式的慢反射式设计啊，实现光影瀑布效果，同时融合 ADS 提示灯，那也实现了全球首创的 ADS 瀑布式蓝灯，可以支持迎宾展翼、驻车呼吸，还有光影谢幕等多种场景定制场景的动效。那么在智能驾驶领域呢，启劲 GT7 的首批搭载华为这个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那么硬件上啊，预埋了 L3 级的智能驾驶的架构，配备目前全球量产最高规格的这个896线双光路图像及激光雷达，而且还有11个高清摄像头、5个毫米波雷达和12个超声波雷达。那目前呢，已经获得广州市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许可测试了，道路测试许可哈。内饰方面呢，这款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配备的是鸿蒙的 Space 6啊，搭载的是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还有窄条幅式的8.8英寸的液晶仪表，以及88英寸的增强实现这个抬头显示的系统，那也非常符合当下用户的一个用车需求哈。那配色方面呢，这款车提供的是逐日红、还有星雨黑、还有月光米三种内饰配色。就是红、黑和米。那么在动力方面呢，启劲 GT7 呢是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的，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两种版本。三电机0-100加速呢2.98秒啊。电池方面采用的是华为、宁德时代和启劲三方联合制定的新一代的麒麟电池，有86.111度和102.268度两种容量。就是86度和102度，那么 CLTC 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00，而且支持6C 超充，续航里程900，那实际使用的话，这个700多也没有什么问题了，续航也是杠杠的，太爽了。相比之下，这种300-400的续航，你真的是一周一充，你到这个900续航的，你真的是你夸张一点的，你都快1个月一充了啊。在家里安不安充电桩也无所谓了，对吧？所以这900续航听着真是太爽了啊！实际的话，我估计得有个700啊，700多。再来说到的是蔚来啊，蔚来呢在上海嘉定的南翔交付中心完成了 ES8 啊第12万辆这个新车的交付啊。2025年9月下旬上市以来呢，蔚来 ES8 历时275天实现了12万台的新车交付。那么根据成联会的数据显示呢，在5月份，蔚来 ES8 零售达到了11472台，连续6个月斩获了大型 SUV 以及40万级车型市场的销量冠军。那么同时呢，5月销量在这个上海呀、合肥两地的乘用车市场再度登顶，成为不分车身形式、不分能源形式、不分价格区间的月销冠军哈。那么在1到5月呢，上述两地呢累计的销量都是第一。在上海中大型 SUV 市场的渗透率达到了63.81%。那蔚来 ES8 的5座版呢，会在6月28号开启预订。这款车呢，采用的是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有着比较强的辨识度啊，而且还提供了这个前备箱的设计，容积呢是230升，可以容纳这个两个20寸的行李箱和2个背包啊。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呢是547

0: 牺牲，然后根据座椅的不同组合方式啊，最大可以扩展到3240升的一个储物空间啊，定位是大型 SUV。那么在辅助驾驶方面呢，全新的蔚来 ES8 配备3颗激光雷达，分别布置于车顶和两侧的这个前翼子板。其他的辅助驾驶硬件还包括4D成像雷达，还有这个前视双目摄像头、侧视摄像头，还有角摄像头等等。包括呢，全新的蔚来 ES8 搭载蔚来自研的神机 NX9031 的辅助驾驶芯片，啊，应用蔚来世界模型，可支持蔚来首创的 4D 全域舒适领航，具备智能斜坡调频功能。在内饰方面呢，蔚来 ES8 引入蔚来 ET9 的这个 Skyline 天际线屏幕啊，有48英寸的 Mini LED 的数字天际屏，加15.6英寸的这个A model 的中控屏组成，内置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涵盖像车架、智驾、座舱、移动互联等多个领域。同时呢，还配备38英寸的 AR HUD 海显，啊，同样采用的是 Mini LED 的显示技术。那么相比普通的显示系统呢，要更加的清晰。那此外呢，全新的 ES8 配备的是 Nomi Mate 3.0 啊。支持车内6个独立音区，车外呢还有3个麦克风啊，可以在外部召唤 Nomi 进行联动，包括什么打开前备箱啊、升降车身高度啊等等，哎，这个就太方便了啊！你不用说你走到前备箱、后备箱了，你要打开，你还得到车内再进行操作啊，直接在车外应该跟它互动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动力方面呢，全新的蔚来 ES8 采用的是全域900伏的高压平台。啊，配备的是前180千瓦的感应电机，后340千瓦的碳化硅永磁电机，综合功率最大是250千瓦，520千瓦，峰值扭矩呢是700牛米，零百加速哇3.97秒，电池容量是120度哈，续航呢是635，而且还支持6.65千瓦的一个外放电功能。那蔚来的车应该也不只是在什么上海啊、合肥卖的好啊，在福州可能它是，但不是说其他城市已经卖第一哈，但一定是卖的非常不错的这个品牌或者是车型哈，包括像蔚来这个品牌，在福州也是卖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喜欢，因为蔚来就是要颜值也有颜值，要智驾也有智驾，对吧？要空间有空间，要品质有品质，反正各方面就属于没毛病吧。没毛病的车，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大家毕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买车的时候，哎，就选择戳中你的，你喜欢的那款哈。
1: Yeah。

0: 关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

0: 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弗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三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献唱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周深。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

0: 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啦！刚才听到了这一段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烤肉，各位回复618就可以直接购买了，是烤肉券。它的这个店的地址呢，是在鳌峰大桥下面的这个荣都318，应该是荣都318里头啊，您直接导航就可以了。我昨天晚上去吃了，因为我也买了几张券，在我们平台上买的，我买了一张券，然后呢，因为他一个人可以只能买两张嘛，因为我想说先去尝一下，我就跟同事去尝了一下，然后还有一张券呢，打算过两天跟朋友再去，然后买了两张，然后自己又点了一些，其实点的还蛮多的，因为我发现还蛮好吃的，我们就想说，哎，那都尝一尝吧，就又点了一些，还喝了点小酒啊、但是喝酒不能开车啊，我昨天晚上是打车回去的，今天早上又打车来上班的啊。非常推荐给大家啊，这个酒神烤肉，因为它那个地方停车也比较方便，大家就可以把车停在这个荣都318里头。然后呢，它的营业时间是7:30，晚上的17:30哈、啊、到凌晨的1:30，也不需要预约。我去的时候现场只有一桌，因为我去的比较早，5:30多吧，6点前就到了。然后后来陆续基本上就坐满了。它到了8段9点之后呢，人也是比较少的，而且它8段的时候酒水还有5折的优惠，所以我真觉得挺合适的。大家可以，如果说你想喝点小酒，你不用到太早，你可能8点多去吃，把这个套餐券用完了之后，你喝点小酒的话，酒水还能打5折，我觉得很合适哈、啊。然后你看，像昨天吃的，我们点了好多啊，基本上都吃了。它我们分美食套餐和微醺套餐，都很好，都很好。因为微醺套餐里面的菜呢，我自己也单点了一些。我们每个人每个号限购2张啊，每桌每次限用1张，不叠加其他的优惠活动的啊。但是反正很合适啊，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酒神烤肉，我昨天也去吃了，非常推荐大家去吃。然后呢，它也不会说特别的吵里头，但有一个，因为我们昨天人比较多嘛，我们就找了一个最里头角落的位置，哎，那个地方的空调不是很足，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再往最里头坐啊。除了这一点，我觉得其他没有什么可吐槽的。所以大家在876的微信平台哈，直接回复618可以直接下单，要先领券啊，领券你会发现，哎，怎么还是190多呀？没关系，你到结算那个页面把券点一下之后，就是168了啊，就是168，很合适啊、哦，很合适。除此之外呢，各位小伙伴还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旅游，我们要带各位去青甘，我们6月、7月、8月都有一个团期啊，都有一个团期。如果你没有去过青甘这条大环线非常经典的旅游线路的话，建议您真的去一下，我们是纯玩定制团啊，纯玩定制团，所以您可以发送旅游来了解详情。除此之外，我的天哪，这个草原呼伦贝尔之行啊，哇，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家赶早啊，我们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有草原，有湿地，有边境小镇，有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也是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早鸟价是798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发送旅游到876的微信后台，你可能就觉得说，哇，这个福州太热了，端午过后真的正式进入到夏天的节奏啊，所以来各位给自己安排一场草原之行好吗？感受一下草原的辽阔和自由，让你的心也更加的辽阔，更加的自由。我没有去过这种草原，就是纯是草原，呼伦贝尔这种大草原的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特别想去啊，我特别想去。住宿也很好，2个晚上的海拉尔四钻酒店，加1个晚上特色蒙古包，加1个晚上的这个 叫晴木克楞啊，加一个晚上的满洲里套娃城堡酒店啊，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就我们来都来了，对吧？我不都给你带住一样的这种酒店，是你肯定觉得哎呀，没有什么新意，没有什么乐趣。所以你看我们在住上都这么用心，吃啊玩啊景点更是了。7980，注意纯玩零购物，各位啊，各位纯玩零购物。去呼伦贝尔，各位发送旅游到876的官方。

微信平台，我太推荐大家去了。我真的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时不时的真要让自己去放个假，放个假回来之后，你在上班也好，在工作也好，在为家庭付出也好，哈，劳动也好，哈，真的是你的心态会变。就是因为我就是我感觉我工作到一定的，就感觉不行，我太暴躁了，我最近负能量太重了，然后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我就不行，我要跟领导请假了，我就是。但不是说这个工作怎么样，就是人在工作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啊，我要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啊，就是跟其他无关，调整自己怎么办呢？我说我请个假吧。你是回趟老家也好，周边游也好，或者在家纯待着也好，就是要给自己一个调节的时间节点。所以去这个大草原多好啊，对吧？看看大草原，看看祖国的辽阔，你的心也会更开阔一些。然后我们还有换乘这个越野车，开启叫呼伦湖无人区穿越，我太想去了。哎呀，还有什么篝火晚会呀、草原小火车呀，我都想去。哎呦，我的天哪！哎呀，还会去这个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啊，哎呀，可以看到这个庄严的国门。哎，就想出去玩啊！这大家回复旅游的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然后把这个链接也分享出去。另外呢，这个除了旅游之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学习类型的夏令营，各位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夏令营，可以直接来报名。6980，7月13号到19号开营。我们现在是收定金啊，500块钱的定金。6月30号前你确定入营啊，你就补差价。你说我去不了，我时间怎么各方面原因我去不了啦，500块钱再退给您啊。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7月13号到19号，7天6夜全封闭式沉浸式的一个英文环境。你报名入营之后呢，在结营的时候送价值4980的 iPad， 还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啊，就明年你复训学费不要了，只要交这个吃住物料费就好了啊。然后入营呢，享受3个月的口语打卡训练监督。所以各位回复夏令营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报名，或者可以拨打0591874000876来电话咨询。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儿的一凡说车跟各位聊到这儿咯，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哈，这个古田路啊，五一古田路口呢是稍显排队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工作。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

0: 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五月商社会商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受人工智能需求推动，存储芯片供不应求，价格持续走高，这带动了美光科技盈利出现爆发式增长。过去12个月，美光科技股价已经上涨超800%。当地时间本周三，美光将在美股盘后发布其2026年第三季度业绩，不少市场人士认为这将成为检验 AI 行业是否持续的关键风向标。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招竞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6，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咱们这个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哈，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线上咱们有任何问题的，您可以直接来留言了哈。这两天啊，温度是有所回升的，尤其是从昨天上午开始哈，我是深深的感受到了福州的这个高温天气。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现在是6月份，这如果到7月、8月，这温度得有多高啊？今天呢，最高温度27度，最低最高温度37度哈，最低温度27度，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那也要提醒各位哈，高温天气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哈。但是我发现呢，在这种高温天气的傍晚，哎，很多人他会喜欢出门散步或者夜跑哈。我上周啊，应该是上周，我在这个小区附近哈，包括我在建安湖公园周边啊，我都看到有很多人在夜跑。那说到跑步呢，这有一双好鞋它很重要。我之前哈在健身房有看到过，有一些可能是上班族，哎，没来得及啊换衣服，或者没有带这个相应的装备啊，就穿着这个皮鞋。我真见过男生穿着皮鞋上跑步机的，这一方面呢是不舒服，另外呢还是比较危险哈。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一双透气性又好、穿起来又舒服的鞋哈，而且呢它呀还很适合跑步哈，这款灵动缓震轻跑鞋啊，就是这个很百搭吧，因为有些特

特别专业的跑鞋哈，就是这个样子，可能你平常哎日常穿它不是那么好搭配啊。而且呢，我现在是发现了，这很多专业的轻跑鞋啊，价格很高哈，大几百，699、899的哈。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双灵动缓震轻跑鞋呢，官网价格359一双，说实话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算是很优惠了，但是我们频率给到各位那福利肯定是还要往下压啊，一双只要179啊，男女同款，哎，你跟爱人搭配这个情侣款啊，或者姐妹之间穿这个同款，两双更划算，只要299啊，你算下来一双不到150啊，这质量呢也很过关啊。我之前在网上也买过那个100多块钱的鞋，就是没有品牌，也就那种很休闲的，穿起来质量还好，但是脚感约等于没有脚感哈。所以说呢，这鞋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好物啊，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夏天嘛，我们穿鞋肯定首选透气啊，平常呢如果说您哎爱运动爱健身的，一双合适的鞋它也很重要哈，各位这个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哈、啊？我看到我朋友在问这个问题了，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有问题各位随时来提问了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带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明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到底怎么办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提到的，说这个下周准备出差，但是发现驾驶证丢了，现在如果要补办的话，能不能来得及？需要什么材料？能不能现场拿证？如果来不及的话，去外地开车有电子驾驶证会不会有问题？首先我们说这个电子驾驶证哈，其实推行也有一段时间了啊，我身边很多人都已经申领了，那基本上它能够覆盖大多数的用车驾驶场景啊。那如果说哎您呢、啊、时间很紧张的，咱们先说去外地开车，只要能够出示正常的电子驾驶证，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哈。那一般情况下，你像民警现场的检查呀啊，包括一些业务的办理啊等等的这些哈、啊、你拿电子驾驶证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涉及到了一些造成人伤的一般事故哈、啊、那可能需要暂扣驾驶证的，你这个纸质的就得拿出来了。然后说到这个补办驾驶证，其实特别方便哈、啊、特别方便。您呢可以去几个地方哈、啊、您自己来选。线下的话，车管所啊，业务大厅，然后呢西二环的这个 24T 啊自助服务中心，然后呢包括这个各辖区的啊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啊，包括高桥路这边的政务服务中心都是可以办的。那如果说你想现场拿证，而且希望这个流程比较简单的话，你可以去西二环的这个 24T 啊，去这边去办。那带什么材料呢？你就带个身份证就可以了哈，因为 24T 这边一站式办结啊，带着身份证进门刷一下，然后呢在里边的这个体检机啊，然后拍照，然后呢质证啊。然后因为你是遗失的话，可能还不需要去体检啊，遗失是不需要体检的，不好意思。然后呢现场如果人不多的话，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把这个证拿到了哈。应该说这个我们节目当中涉及到的问题，我其实真的有梳理过，占比比较大的就是跟驾驶证相关的哈，补换领哈，补换领，补证嘛就是丢了啊，换领嘛就是到期了。所以说这个业务呢其实很简单。那如果说您的时间相对充裕啊，现在天气又比较热，不想去线下来回奔波的话，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哈、啊、那不过线上方式呢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您也要去区级以上医院哈、啊、哎不对，这个是补证哈、啊，那我总要当成换证哈。那如果是补证的话，你在这个1123上直接去申领，在驾驶证业务的板块里直接去申领哈。那如果说您的这个核发地也是福州的话，你今天申领可能明天啊，明天应该就能拿到新证了。我记得他那个同城的时效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哈，所以说您不用着急啊。按您的说法，下周要去外地出差，所以说呢，今天周二补证，不管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都来得及。而且去24T 还有一点好哈，很多人为什么现在愿意去24T 呢？就是它没有

什么太多时间的限制。很多朋友说了，哎呦，我平常工作也挺忙，上班时间抽不开身啊，对不对？那可能我离这个地方离那个地方也比较远啊，那这时候呢你让我再跑一趟比较麻烦。没关系，您下班了哈、啊、不管是中午有空还是晚上下班了，哎，都可以去这边。那去 24T 呢，就是要提醒各位一点哈、啊、因为那边不太好停车啊，然后它前面现在是有一个在建工地的，那边呢西二环路又是严管路段，你可能不能肯定不能把车停这 24T 门口哈、啊、之前我们这个驾管所民警上线的时候还提示过这一点，还是建议各位采取公共交通的方式，你到这边哪怕打个车都很方便。如果自己要开车的话，你可以再往前开哈、啊、过了那个工地再往前，我记得是有一个停车场的，然后包括现在省委党校停车场好像也是有对外开放的哈、啊、所以说您去的话自行选择啊，是开车还是说公共交通，然后呢到这边补证很快就能拿到了啊。这位朋友他提到了说驾驶证的核发地不是福州是泉州，能不能办？可以办啊，就是你驾驶证核发地其实是哪儿这个事儿呢，站在我们业务办理流程的角度哈、啊、它肯定是重要的，因为你这时候补的话它就会合并涉及到转入啊，会涉及到转入，就是你去线下办理，你的驾驶证原来的核发机关应该是泉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哈、啊、那现在呢补完证之后就会变成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哈、啊、当然这个东西呢很多人他会在意，就但我是觉得其实现在办很多业务都是掌上办网上办了，它核发地是哪儿没有特别的影响哈、啊、没有特别的影响，除了极个别业务之外其他的都不影响啊，所以说如果您不在意这个事儿，您就去线下办哈、啊、今天周二抓紧去办。那如果说您还是希望驾籍地在原籍，核发地依旧是泉州的啊，那您就通过线上啊，那省内制证寄过来，今天周二如果您提交申请的话，我估计再怎么有这个制证周期，周五肯定是应该能拿到了哈、啊。我记得省内好像是两天到三天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说赶紧去补哈、啊、因为这驾驶证丢了挺麻烦，而且其实您也可以再找找哈。我最近就发现我明白一个道理，有些东西啊它不是真的丢了，而是当下哎它就不知道在哪儿，你越着急你就越找不着哈、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等到过一阵儿哎你突然之间不用这个东西了啊，它就出现在你曾经找过的那个地方啊。我前段时间就是我们这个工牌啊，我当时找半天，我说哪儿去了呢，我得两个包我翻半天没翻着啊。后来我想想算了，那我先暂时先不找了，结果哎发现就在其中一个包里啊，就在一个夹层里，你就是没翻到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龙这位朋友他提到一个问题，自己是机动车一方啊，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判的是对方全责，对方呢是只有交强险没有商业保险，但是自己的车损还是比较大的，几千块钱，交警方面已经出了事故责任认定，对方全责，但是对方现在理赔不积极怎么办？哎呀，就说到这个买保险这个事儿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提到过，那当然我们说商业险的选择啊是没有强制要求的啊，买不买全看您个人意愿。但是呢，首先还是建议大家开车上路，这商业险我觉得或多或少的你买，对吧？我不知道大家的三者买多少，你哪怕买100万呢，对吧？哪怕出现一些交通事故之后，咱们就不说人伤了，车损比较大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兜底保障，因为我们说保险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那这种情况下，按照龙这位朋友您说的，已经认定对方全责了，但是对方只有交强险，可能还不太够赔的话，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比较省事儿的啊，找你的保险公司啊，找他去做代位追偿啊。这个业务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偶有提到啊，就是如果当事另一方啊本身要承担较大的或者全部责任，但是不管他由于什么原因理赔不积极的时候，您可以找到您自己的保险公司，哎，跟你这个理赔专员提到了说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啊，但是我自己肯定是不能受影响的，那我去走这个代位追偿啊，你们保险先赔我，该修车修车啊，然后你们自己去找他。但可能呢有些人会比较介意这个，因为代位追偿后续第二年可能还是会影响到您自己的这个保费啊，它可能会有一个浮动。那第二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就只能去起诉他了啊。我觉得还是先沟通吧，包括可以联系到当时的这个事故经办民警，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约出来哈、啊。
一起聊一聊是什么原因啊？是真的经济上很拮据啊，就确实真没钱，还是说对方对于事务责任不认可，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诉求哈？那如果事务责任不认可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把道理讲明白啊。那你的问题都判你全责了，你有什么不认可呢？你不认可，你去申请这个事故复核啊，还不行，你去司法局申请复议啊，到最后还是你的问题，你就别纠结了啊。那如果说对于这个定损不认可，我们节目当中也遇到过一些啊，这车主说了，我要去 4S 店修，我要换原厂件啊，那可能肇事方说了，那我找个修理厂给你修，我能给你省很多钱。那这时候呢，其实一方面还是要尊重车主意愿，第二呢，我觉得本着及时高效解决问题的这个出发点哈，能商量就商量啊。如果 4S 店修要5000，外面修要3000，咱们不能不行了折个中，对吧？目的就是把这事儿解决。那如果说对方确实一定程度上当下没有这个赔偿能力的话，这事儿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哈。所以说我觉得您现在两个途径吧。啊，如果说你想简单省事儿啊，直接跟你的理赔专员讲，我不跟他沟通了啊，你们直接走代位追偿啊，先把我车修好，咱也别影响出行，剩下的你们啊，保险公司跟他去掰扯啊，那只不过呢，可能你就要承担明年保费的这个小问题哈。那如果是我，我可能会选择这个，我都交保险了啊，我保费涨一点，别涨太多哈，涨个200-300、300-500的我能接受哈，但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去扯这个事情。那如果说您觉得这事儿确实特别气愤的啊，我就是我要跟你把它掰扯清楚，我就要因为这个事情啊，我要跟你对簿公堂的，那就去起诉哈。那法院这事儿其实判起来应该也很简单。龙这位朋友他补充了哈，说对方目前一方面是不太认可事故责任，而且对于这个听友啊，对于这个听友他本身提到的一个定损金额是有异议的。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能坐下来聊就聊哈，就如果说对方有赔偿能力的话，那责任这个事儿其实不认可也能理解啊，也能理解。我们暗调的民警，包括各大队暗调中队的民警上线的时候，其实不止一次提到过，每个人对于事故啊，对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他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己的主观看法，但是在判定交通事故的时候，是依据当事双方在事故当中过错的因果关系所去判定的。那既然已经判他全责了，我觉得能协商啊，坐下来然后民警去调解，把责任跟他讲清楚。那第二呢，如果真的就像我说的哈，涉及到定损的这个问题，因为调解不成啊，或者说赔偿不成，无外乎就这几种情况哈。涉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的话，还是去沟通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沟通的智慧哈。就是咱们如果非得说，哎，假设今天 4S 店就是8000啊，那咱要是咬死了8000，可能沟通起来也比较麻烦啊。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说，行，我认了啊，我少掏500啊，你多掏500，能聊得来把它解决啊。如果实在不行，就走代位追偿哈，这我们合规的程序嘛。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微信平台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年龄到70以后，家里的老人是每年都要提交这个身体条件证明吗？

首先我们说哈，就是这里边涉及到年龄还有两个坎儿哈。那如果说60周岁以上的啊，他是不需要每年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那如果是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年进行一次体检，在计分周期结束后，注意了哈，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在本计分周期结束后的30天内啊，提交这个身体条件证明，而且年满70，我没记错的话，还是要考这个三力测试的哈。因为毕竟年纪大了之后嘛，我们确实说这个反应能力啊记忆能力啊等等等等这些啊，相较于啊年轻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区别的哈。就是您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是给家里老人

0: 啊去了解的话，就是先要确保年龄70周岁以上。注意了哈，他这个是按身份证上的哈，因为很多人爱说什么虚岁啊，这个了那个了，就只能以身份证上为准哈，是法定证件。然后要去做三力测试，然后可以申请的是小型汽车啊，也就是 C1， 还有小型自动汽车，也就是 C2， 包括几个摩托车的准驾车型啊。然后三力测试呢，其实做起来吧也不是很难哈，我印象当中它应该是有20道题啊，10道判断，10道选择，然后呢时间是有分，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哈，20分钟，满分100，然后呢达到90分它就算合格了。那题呢我肯定是没看过，我也没法做这三力测试哈，但是呢我们驾管所民警有讲过，其实本身并不难哈，本身并不难。然后需要做三力测试的其实是有几种情况的，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这个年龄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申请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啊，还有在70周岁以上的，申请刚才我们提到这几类车型的啊。另外呢就是在70周岁以上哈，如果说你要办这个期满转入啊，这些它也是要去做三力测试的啊，包括70周岁以上申请恢复驾驶资格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应该是在25年哈，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5年上半年吧，当时有一个新规嘛，就是现在这个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申请延长驾车时间，以前好像是到60，现在不是到63了嘛，延长了3年啊。那在63周岁以上啊，需要继续申请，比如说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还有这公交车等等这些车型的啊，需要做三力测试。而且呢可以在满63岁前1年内去申请这个延期资格哈，然后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应该是不超过3年的。所以说呢，如果您家里老人现在是已经年满70了，先去安排这个三力测试，三力测试通过了之后啊，这个驾驶资格 OK 了，我们这个身体条件证明，这是后面的事情了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留言问一些问题哈，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帮各位解答。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那目前23环沿线几座国家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来留言了。另外呢，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回烤肉，哎，各位这是真得抓紧了哈，因为我们前段时间给各位带来的这个618的酒神烤肉套餐呢，确实卖特别。

特别好，我看数据其实应该在前两天就已经把之前的100份卖完了，卖完了。然后呢，因为很多朋友一直在回复，那我们在端午节期间就跟老板商量，在增加了100份库存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们，可能有些在前段时间包括端午节已经去店里感受过了，那如果你吃的感受怎么样，微信平台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包括呢您也可以再去试一试，比如说你买的套餐一可以再试一试套餐二，那如果说您已经下单了还没去的，别忞了7月15号之前去核销，如果实在忞了或者真没空也没关系，钱到时候过期会原路返回。各位想吃烤肉，尤其是很喜爱美式烤肉，还希望这个店有一点氛围感的，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618，然后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征南跟熊亮在现场拍摄的这烤肉视频所见即所得。我说实话，虽然我去吃过，但是我那天看到这个视频我还是流口水了。尤其是那个披萨啊，我是一个很爱吃披萨的人，但是平常可能我自己在家烤披萨都是买的这个预制的，没办法，我哪会做披萨呢，对吧？但是在这个酒神烤肉他们家啊，他做的这个披萨都是饼皮，都是老板他们啊自己去钻研自己去做的就都没有预制的，都是现烤的而且各位你去看那些小吃也特别特别诱人，在这个晚上，包括您可能周五周六去再配上一杯精酿，这太会享受了。各位618或者您直接回烤肉都可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再来关注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提了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小区门口人行道停车，我看到人行道三个字儿，我都觉得这问题不用说了。这位朋友问题是小区门口人行道停车，现场看了一下没有禁停标志，为什么还会收到违停罚单？你停哪儿了？那人行道是让你停车的地儿吗？我们要再跟各位重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福州交警对于违停的处罚是涉及到几个大的方面的。首先严管路段，这不用说了，不能停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之前不止一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提到过，说我不知道这是严管路段不知道。你开车的时候作为驾驶员你肯定是要认真观察前方的，那每条严管路段都有这个标志标牌上面有一个蓝底的红叉然后呢它严管路段还会写着起止点写非常清楚，所以说你说不知道这理由不行那另外呢，就是在一些非严管路段，如果你存在以下行为的也是会被处罚的，比如说这位朋友提到的车辆停靠占用人行道，那人行道又不是让你停车的，包括占用黄网线、公交站，还有呢因为你车辆的停放造成后方缓行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是会被直接处罚的，所以说直接去处理这个福州交警也好123上也好如果说您之前6个月内没有违法的这个教育免罚包括学法减分什么的，这个都可以用起来下次停车一定要注意，不光要看这个标志标牌你也得看一看看一看你车当时停靠地下那有没有什么线有没有白色的一道一道的有没有黄色的一格一格的，有就不能停你别觉得说这儿不是严管路段，我知道没事我停这儿了，你停到这儿之后你让人别人怎么走呢？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这个烤肉一次可以用几张，如果去的人多能不能同时用，是这样就这话好像说我教你们薅羊毛一样如果说您四个人去了您坐一桌那一桌每次只能用一张但您可以坐两桌对不对两两一桌，然后呢我们分开，这是不是就可以用两张了，而且也不影响您沟通感情所以说呢这烤肉套餐特别划算而且我是真的吃过，就我如果没有吃过的话我是没有这么足的底气跟各位推荐的我是之前在他们家老店在电影机械厂的时候我去吃过一次那这么一说也是一两年前了，我的感受是非常好的。福州做美式烤肉的门店那线上咱就说算了吧，做门店不是很多，我基本上每家都去过，这家呢我不能说谁最好但如果说在我去过的这么多家里让我再选复购的话，这个酒神烤肉他们家我是会首选的。而且现在有一点，它离我很近它就在这个连江路荣都318里面，那边停车也比较方便，它里面应该是能停车的。各位这会儿可以持续的回烤肉或者回618，你可以看到之前这个征南和熊亮去现场拍的这个

0: 视频哈，真的，各位所见即所得，他们吃的应该是套餐一哈，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套餐一，包括那个饮料其实做的也特别的精致哈，就你拿起来，哎，女生不是爱拍照吗？拿起来拍照当个小装饰也特别好，而且你就看吧啊，你就看这个披萨，你看征南吃多开心，哈哈。各位哈，这烤肉可以持续回起来哈。我们继续说回到节目当中，然后就提到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停车哈，你这没什么可说的啊，你停斑马线那肯定是要罚你的，下次停车一定要注意一点了哈。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今儿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哈。发生交通事故了，我要没责任怎么还要赔钱呢？我们来听听到底是个什么事儿。
1: 我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到底算谁的？咱们来说说今儿这事儿哈。那首先我们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自己要没责任还需要赔偿吗？我想大家的回答应该都是不用啊。那赔完之后第二年保费会不会上涨呢？很多人的回答是当然用啊。但是今儿这起事故它就特别有意思了。这事故怎么回事呢？说张某啊，驾车他在高速公路路段的时候呢，和邱某的车辆发生碰撞了。那受到冲击力的影响啊，这个邱某的车辆继而撞上了王某的车辆，王某的车又撞到了刘某的车，这是个连环事故啊！这一串的连环撞击呢，导致邱某车上的乘车人李某受伤。哎，你听，高速上首先车速快啊，发生事故之后呢，往往可能都不是双方啊，都是三方甚至多方事故啊，而且这事故里还有人伤。那后来啊，交警部门到场之后呢，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这个张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啊，那你一听就知道了，这是个追尾啊，我猜应该是个追尾。那事故当中的邱某、王某、刘某及伤者李某是不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然后啊，经过这个专业机构鉴定啊，李某的伤情构成了十级伤残，事故还是比较严重的哈。那事发之后呢，因为涉及到这么多方的车损还有人伤，双方或者说多方呢，就这个赔偿事宜多次沟通没有达成一致，这个李某啊，就是乘车人受伤这位，就把事故的全责方张某和他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告到法院了。

那这事儿呢，听到这儿其实还好，很多人会说，那你全责，那你肯定是要赔人家呀，啊，那在庭审过程当中，这保险公司他认可事故经过和责任划分，但是保险公司提了一点哈，说这个赔付金额应当扣除其他无责车辆应对的交强险额度。哎，你看哈，保险公司有话说了。那后来法院是怎么审理这个事儿的呢？首先哈，这起事故它属于连环撞击，它是同一起事故啊，它不是分开的两个事故。那张某的行为引发了连锁反应啊，那邱某车辆被撞后呢，撞击王某车辆，这一系列连续的过程和这个李某受伤啊的结果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啊，这因果关系肯定是跑不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说这个王某在事故中没有过错啊，没有过错，但是呢，李某就伤者的受伤和王某的碰撞也有因果关系。什么意思呢？我跟各位再梳理一下哈。首先就是全责方啊，他撞了前一辆车，那前一辆车受到撞击又和王某的车撞上了，那王某的车他又撞到了下一位，就是这一连串的撞击最后有一个受伤了啊，这王某他是在中间的这一位啊，虽然说他在事故当中没有过错，但是伤者受伤和他的碰撞也有因果关系。那按照相关规定呢，这王某的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仍然需要在交强险的无责限额内履行赔付义务。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两车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和人之间发生事故，以及责任

划分啊，因为交强险里有一个无责限额啊。那结合法律规定呢，这个多辆机动车相撞造成人员受损的，那当受害人的损失总额没有超过所有涉案车辆交强险总额时啊，怎么说呢？今儿一共5辆车啊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伤者他的损失、他的医药费、他等等的补偿，一共的金额没有超过这5辆车交强险加起来的总额的时候啊，那各家保险公司要按照自身责任限额占比的分这个比例来分担赔偿啊。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伤者方面合理的损失是150,000啊，并且呢没有超出这几辆车的交强险限额总和。后来啊，经过核算呢，王某的车辆对应的无责赔付应该是13,600左右。那法院方面呢，就根据该部分金额予以扣除，最后判决啊，这个涉事保险公司向伤者一共要赔付各项损失，共计136,363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啊，它还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这事故又跟我没关系，我赔你什么钱呢？不是的哈，因为这个交强险当中它有一个无责限额赔付啊。这个其实可能大家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或者翻译哈。像这种多方事故当中啊，如果说有成员受伤的话，那首先还是要看事故是怎么认定的啊，是有一方全责还是各方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那如果要各方承担责任的话，这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种判决方式了。如果说在多方事故当中只有一方是承担全部责任的，那首先他得赔，那其次呢，其他的这个车辆在撞击的过程当中 A 撞了 B 撞了 C 撞了 D 导致 D 车上的成员受伤，那这种情况下前面的几辆车它在交强险的限额内仍然要履行这个无责限额的赔付义务啊。那当然呢，这个首先它就不是特别多了啊，其次呢它也不会涉及到其他方面太多的问题，不过这个钱啊它肯定还是要赔的。那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这个交强险的保费调整哈，它只和车辆在事故当中的承担的责任相关啊。那如果说全责，那肯定是要涨的。那你像这起案件当中的无责赔付哈，它不会有这个啊出险记录啊，也不会导致第二年的这个保费上涨啊。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哈，那肯定法律上还是要考虑到这个伤者本身的权益哈，因为因果关系上来讲，人家这是真叫无妄之灾哈。那同时借着这个事儿，其实也要提醒各位，不管是我们在高速行车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期间在市区内行车啊，那如果说遇上了多车连环相撞的交通事故，哪怕你自己属于无责方啊，也要积极配合办理这个理赔手续。一方面呢，还是要确保这个伤者能有一个及时的救治啊，而且也是让这个事故能够更快的去解决啊，不然你说到最后如果都得赔又闹到法院哈、啊、其实时间成本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事儿哈、啊。所以说今天这起案例哈，包括我刚看到的时候，我第一开始也没闹明白，我说怎么这人家无责还要赔钱呢？后来看完，包括我也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确实真的也是学习到了哈。那当然，一切的一切，其实就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民警上线的时候提到的，希望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能够安全小心、谨慎通行哈，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尤其是在高速行车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出现分心驾驶的情况哈，安全是第一位的，而驾驶人就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有位朋友他提到了，说想问一下，同一地点多次违停，没有收到短信提醒，能申请减免处罚吗？这里面会涉及到两种情况哈。假设今儿我这个车啊，我停到了某条路啊某个地方，然后呢，我在一天之内，或者在这规定时间内啊，比如说2小时、3个小时，我没有移动车辆，但是被重复处罚的。这个是可以去做复核申请撤销后续处罚的哈，就只有一次，因为我车辆没动，对吧？我一直在这儿呢啊。那如果说您提到的所谓同一地点多次违停啊，还是就这个路段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远洋路电视中心附近啊，我把车停这儿了，

0: 然后呢，咱们巡线的铁骑又发现了啊，然后来处罚了啊，比如说我这车也压了网格线了啊，然后呢，哎，我把车开走了，我出去办事儿，回来之后我又停这儿了啊，然后这时候第二次这就不是一个性质了哈。所以说，您首先要确保您所谓的这个同一地点多次违停是什么情况？是车没动，还是说车开走了，兜了一圈干了啥啊？上午的违停被处罚了，晚上我又停这儿了啊？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就不是您理解的说，哎，我这个算是重复的，这不是哈。那另外就是没有收到短信提醒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之前也咨询过交警部门哈，就短信肯定是都给大家发的。这里边可能会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有些手机呢，对于这个没有标注的号段它可能都会做一个拦截处理，我手机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在网上银行办业务，我说怎么总收不到这个验证码呢，我说不应该啊，我也没设置，后来看了一下莫名其妙给我拦截了哈，我在那想这个手机是怎么设置的，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啊，就是您是不是换了手机号了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呢做这个手机号变更之后哈啊，您呢也要及时的，比如说像这个驾驶证后台备案的啊，车驾管后台备案的，1213上的都要去做及时的变更。之前我没有遇到过啊，有些听友可能本身哎有两个甚至三个手机号啊，这个在车驾管包括1213上登记的是 A 啊，但是平常呢他又不怎么用啊，他就经常用其他的这个 B 或者 C 的这个手机号，哎，看着看着怎么总没提醒呢，他就以为人家没给他发，结果一看啊，不是人家没给他发啊，是你压根就没看到哈，人给你发的那个你没注意。所以说看您是哪种情况，如果说您属于我提到的车辆在一个地方没有挪动，同时被收到了多次处罚，那是可以去申请复核的，如果不是的话啊，就是这个停车啊，有的时候我也理解大家啊，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你要知道可能你的一次违停也许会给其他人带来不便啊，所以说如果您不属于这种情况的，接受处罚，下次注意吧。微信平台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在回烤肉哈，这家店真的我要强推给大家，因为我是确实吃过哈，我当时吃的时候我有拍照片，但确实太久了，我看能不能找到哈，能找到的话哪天我上节目给大家设互动也看一下哈。那当然各位如果说想看，说哎你们说这么好我都没看到什么样，各位您回烤肉啊，直接回烤肉，您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主持人熊亮和征南他们之前去探店体验的这个视频，所见即所得哈，都一样的哈，他们那应该是套餐一。另外呢，就是今天已经是6月23号了哈，各位呢，如果说暑假期间啊，想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的，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哈，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之行。另外呢，如果说哎，我想7月份啊，先让孩子好好的学习一下，尤其是关注一下英语口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夏令营哈，我们这个里阳疯狂英语夏令营也要在扶摇科技大学开营了，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其实这个时间呢也挺好的哈，暑假刚结束，先让孩子休息一周，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夏令营好好的锻炼一下英文，之后呢。7月19号结束之后也不影响后面，如果说想带孩子出去玩照样可以哈，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回夏令营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热水器，哎呀最近福利太多了哈，我们净水器啊，哎呀最近真是年纪大了哈，嘴老瓢，这个净水器哈，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某品牌啊，第一个字是沁啊，沁某牌的这个净水器啊，大品牌，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了哈，您可以回净水器，因为呢我们这个活动依旧是给到各位的哈，这款 URQ3626 的型号呢官方旗舰店2999哈，那哪怕是叠加活动，你像上周618活动最低也是1999，但我们给到各位有一个媒体补贴，最后只要1580，而且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哈，您可以持续的回净水器，赶紧来下单了。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文琪。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献唱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周深。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12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五四路到庆城路口的这一小段呢有点缓行，那么其他道路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中午好，12: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的天气是多云，气温27到37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鼓山景区公告，游客中心运营时间有调整。端午假期国内的出游1.24亿人次，在夏天感觉浑身沉重乏力，祛湿关键穴位找到了，以下是详细内容。

福州鼓山景区发布公告，为了助力鼓山创建国家级5A 景区，积极响应市民的关切，进一步提升鼓山景区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市民游玩的需求，自2026年6月19号开始，对鼓山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运营时间进行调整。具体的安排时间如下：全年周末节假日6月至9月的工作日早上8点至晚上的19点，10月至次年5月工作日早上8点半至下午的5点半。调整后的运营时间将为大家提供更充足的咨询、引导以及便民服务，助力游客深度领略鼓山之美。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的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过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龙舟赛事促进赛旅融合，各地广泛举办龙舟的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涵盖了赛、展、游、购、娱等多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族的私家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多地举办大型演唱会，带动周边住宿预订量显著增长。英国首相22号称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并将于新党首选出后卸任首相。斯塔默是过去10年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同日，在讨论英国首相频繁更换的同时，英国媒体发现，在唐宁街10号工作的资深首席捕鼠官拉里可能将迎来他的第7位首相。首相府住着一只虎斑猫，名字叫做拉里。介绍说，拉里自2011年的2月15号开始就一直居住于此，是唐宁街10号第一只被授予首席捕鼠官头衔的猫。2007年出生的拉里今年已经年满19岁了，这一年龄远超虎斑猫的平均寿命。英国媒体称，在所有这些混乱当中，拉里这只猫正在证明自己是唐宁街为数不多的不变的存在之一，因为它正在为即将迎来的第7位新主人做准备。炎炎夏日，您是否经常感觉到全身发沉，懒得活动，四肢抬举都费劲呢？甚至感觉全身如裹尸布一般？这些其实是湿邪阻挠的一个核心标志展现，而调理的核心就是健脾祛湿、通络行气。专家推荐艾灸阴陵泉穴。阴陵泉穴是中医调理湿邪的核心穴位，找准了穴位之后，将艾条点燃后旋灸，距离皮肤5到8厘米，每次灸10分钟，直到局部皮肤微微潮红即可。每周2次就可以直接打通被湿邪黏住的经络了。

最近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这个净水器哈，还有没有媒体的补贴领券，是可以的哈。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就可以来领券下单了。如果说您

家里刚好啊，最近在装修啊，或者是想更换一个品牌的净水器的，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继续回复关键词净水器来领券下单。这个呢，品牌是非常不错的哈，庆某知名的品牌净水器，中国的新系列。它的尺寸呢很玲珑，是365×150×405的一个玲珑尺寸，咱们家小小的那个橱柜小角落完全可以放得下。那根据测试，95%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安装条件都很合适，只需要在橱柜下的一个下水管道的位置随叫随安，装完之后干干净净，完全不会影响咱们以后往里面塞什么锅碗瓢盆了。所以您不用担心咱们的这个橱柜下面的这个位置被侵占。其实啊，装完这个净水器完之后，等你用完这个喝过这个净水器净化过的水，你会发现自来水龙头里面直接出来的水可能会喝不习惯了。我会感觉如果我是净化过的水喝完之后是带一点点微甜的哈，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反正是我们家装完这个净水器完之后真的是彻底离不开净水器了。很多时候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要做饭呀，要去煮一个鸡蛋，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或者是去煮任何东西，我都会习惯性去接这个过滤过的水，总感觉哈好像做东西会确实好吃一些，身为家长也放心一些。这款的净水器呢，在官网的旗舰店，不开玩笑，是2999元，接近3000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线下的门店哈，哪怕是有活动，叠加完之后也是1999元，就是2000块左右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回复关键词净水器，领一个400元的媒体补贴，到手呢就是1580元了。1580元能够装下这个品牌的净水器，在家里的橱柜里面，其实很难得的一个价格。而且我们这边里面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哈，那么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安排上门安装了。我们是花这个花钱哈，买这个家用电器，买的就是家庭的一个幸福提升指数，买的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安全感。那这个是全国联保的哈，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进行一个罢工，反正都要买，就来咱们的畅行福州买吧。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净水器来了解详细情况。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下午的中午的12: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农林大学成立国际菌草学院，有记录以来首例投喂分娩长江江豚经迎满月。夏天四类食材极易变质，冷冻保鲜到底靠谱吗？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福建农林大学国际菌草学院揭牌仪式在该校国际菌草大楼举行，海内外嘉宾集聚现场，共同见证这一特殊的时刻。菌草技术发明人、学院名誉院长林占喜说，这株起源于福建山区的小草经历40年发展，早年助力闽西脱贫，修复丁江流域的生态，如今拓展至黄河流域，综合治理攻克了10余项国际领先技术，为国内外沙漠治理提供实用方案，全球种植的总面积突破600万亩。他期盼以国际菌草学院成立为契机，让这株幸福草惠及更多国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力量。2026年5月22号，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18岁的雌性长江江豚福九顺利产下一头健康的雄性幼豚，这次分娩为齿鲸类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也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案例。这头江豚宝宝今天迎来了满月，体长已经明显增加，估测超过80厘米，体重约9公斤，较出生时近乎翻倍。现阶段幼豚行为多样，灵动活泼，可自主完成冲浪、池底。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专家提醒，夏天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以下的四类食品需要特别的留意。第一个就是卤味熟食还有凉拌菜，第二个是生食的海鲜，第三个现切水果，第四个就是奶油蛋糕、鲜奶类的制品。此外呢，专家还表示，冰箱冷冻层也不意味着能够永久的锁鲜，反复解冻还会破坏食物细胞结构，导致营养物质流出，反复解冻次数越多，食物表面的细菌数量往往也就越多。

要说福州哪一家烤肉是我的心头好啊，接下来要推荐的这家烤肉绝对是能够排进前三名的。这家烤肉是美式的烤肉啊，它的肉质都非常的醇厚，而且呢都是可以大快朵颐的大口大口吃肉。如果您也是很爱吃这种美式烤肉的小伙伴，喜欢跟晚上下班之后跟小伙伴哈去哪里聚一下喝一杯，然后呢再大口的吃肉，那么这家店非常推荐给到各位。各位呢可以回复关键词618进入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来领取下单了，168元，我最爱的酒神烤肉有两个套餐就可以来随意购了。而且呢，为了满足大家的复购以及新朋友的味蕾，我们端午节期间之后都和老板呢商量了再增加100份的库存。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小伙伴，相信很多已经在之前的端午假期到店享受过他们的美式烤肉了，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它的这个肉哈是有点带带微甜的，然后呢不会柴，我甚至觉得其实带小朋友去吃，拿一小块肉给大家吃也是很爱吃的。如果您最近刚好吃过，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一个反馈哈，那也可以再次购买来尝尝其他的菜品组合、美食套餐还有微醺套餐，总有一款适合大家。这轮的套餐呢下单之后不要忘了在7月15号之前啊去核销，如果忘了也没关系，到时候呢钱会原路的返回，所以下单之后就算是咱没用忘了用了也不用担心钱会没掉哈，会原路退回给各位。那想吃美式烤肉的小伙伴回复关键词618就可以领券下单了。套餐消费的小伙伴呢在晚上9点之后还能够享受全场酒水5折的福利。那么想看套餐内容可以回复618之外呢还可以看到主持人们现场拍摄的烤肉视频，那具体套餐大家可以看一下链接。那提醒大家也不要跑空了，每天的营业时间中午是没有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半至凌晨1:30。按道理来讲哈，现在刚好是世界杯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能够干，有的时候晚上9点也是有踢球赛的，晚上10点，那12点的这场、0点的这场，如果能去这边吃肉再去喝酒，那真的是美哉呀。但是每天哈，每人每号限购2张，每桌每次限用1张，不叠加其他的优惠及活动。地址就在台江区鳌峰街道连江中路318号1号楼1层的 C 区。到时候呢，在我们的平台，您回复关键词618，看到这家店也是有详细地址的。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中午好，中午的12: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中午的12: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的福州天气多云，气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南铁下月起实施新列车运行图，福州首开是银川的直达列车。多地解决停车61分钟却收费2小时的费用。古人焚香不止雅致，暗藏着什么养生门道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公司获悉，自7月1号的0点开始，铁路部门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银川至长沙的运行区段调整为银川至福州，这意味着福州至银川首次有了直达列车。目前福州至银川是没有直达列车的哈，如果说从福州坐列车到银川，只能采取中转换乘的方式。这次调图之后，福州首开至银川的直达列车全程约37小时28分钟，票价268.5元起，旅途横跨了福建、江西、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途经三明北、南昌、武昌、信阳、西安、平凉、固原等22个站点。

停车多待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是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取方式让不少车主都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延长免费停车时长，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计费的方式。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之内停放的时长15分钟以内是免费的，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两次的短时免费停车。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也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之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这一通话热线并非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相关许可仍有其制定的流程，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突发事件。原来古人用香不只是雅致，还藏着满满的养生大智慧。平时闻到的各类草木香、香料香里面分香分发的分子帮助我们舒缓情绪、抗炎抑菌、调节神经系统以及免疫系统，三种中医芳香养生的方法各位请收好了。首先第一个是叫做吸嗅法，如果压力大、失眠焦虑时可以多闻一闻，可以放松神经改善睡眠。外用法就是夏日疲惫，如果您感觉湿气很重，可以试一试芳香药浴排湿除乏。最后一个就是内服法，用厨房常见的香辛食材来泡茶，做药膳来食补调养。

马上就是暑假了，暑期呢带孩子们出去玩，或者是您自己要放假了要出去旅行，备上一双好穿的鞋非常的重要。如果是一直在走路，这个鞋如果不合脚，或者是走起来不舒服，或者是只舒服一会儿，过一会儿就感觉脚底比较疲乏了，那么会对整个旅途的感受大打折扣哈。618的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咱们八七六的商场全场大牌是目前在一个超底价的活动哈。那么现在呢，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很好的好，物品的物，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在微信添加下咱们的福利官，来检索一些特权。那这一次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 Just Boon 的灵动缓震轻跑鞋。这个轻跑鞋呢，用的是全新透气的双层科技编织鞋面，它很亲肤哈，然后呢很清爽透气，就感觉穿上之后感觉给脚上安了一个小窗户一样，风可以呼呼的往里面窜。这个鞋面呢还是带一些防泼水的科技哈，防泼水、防尘、防污渍的。

那么下雨天呢，溅一点水，注意哈，是溅一点水，不是说去踩水哈，或者是去踩一点点泥都是不怕的，一擦就干净了。而且呢，它的造型是简约的流线型的设计，可以去搭配您要出行的运动装或者是休闲装，都很好看。日常的通勤或者是一些跑步健身，周末出游都是可以穿的。各位要知道，在市面上买双轻便的跑鞋，没有大几百根本是下不来的哈。就说这双灵动轻缓的轻跑鞋，在官网的价格也还可以哈，不便宜也不贵，359块钱一双。但是我们这边的价格更划算，给大家直接是申请到了频率的专属福利，一双179元，男女同款。如果说您想去买一个情侣款，或者是多买几双去囤货的话，买两双其实更划算哈，两双299块钱，算下来一双大概就是150块钱了。而且颜色是有多选的，光素白、航天蓝，还有黑色、灰色、绿色、粉色、白色都有，尺码也很全，35码到45码，各位都可以去选购，品质有保障。但是呢，它的量是有限制的，我们全部呢只有100组的库存。您如果想要入手的话，可以登录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到商城里面去选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献唱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

0: 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中午的12: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区的7座公交站计划更名，现在在征求意见当中。全球仅4国掌握核电大脑核木系统，实现国产突破。暴晒贪凉都会中暑吗？急救方法竟然完全不一样，以下是详细内容。

为了更好地发挥公交站名出行导向作用，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最近市交通运输局道路中心树立了一批拟更名的公交站点，现在邀请广大市民来参与，提出宝贵建议。市民可以通过掌上公交 APP 点击主页的线路建议模块，找到拟更名站点征建意见征集条，来进入填写意见。市民可以选择不需要更名，支持备选站点，或在需更名请提意见选项下提出其他命名的一些建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号。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着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成为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长三角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已经投产，三澳基地规划6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超540亿千瓦时，稳定零碳电力，完美适配算力产业需求。核电大脑核幕系统实现国产突破，全球仅4国掌握，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垄断，累计为国家节约100亿元的成本。AI 机器狗替代人工巡检，缩短巡检的工作，民资深度参与建设，带动近2000家民企协同发展，产业链活力全面释放。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了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以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昨天夏至了，盛夏的序幕开启，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天引疫容发中暑，但中暑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方式大有区别。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的中暑，典型的症状是体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严重情况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等症状。此时可以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来擦拭颈部、腋下，也可以用冰袋来

冷敷额头。补水呢是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都可以，不要一次性的大量喝水。另外呢，夏季过度贪凉，比如说长时间的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所导致的中暑症状，类似于肠胃型的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者是出少量的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会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等症状，大多的低热或者是不发热。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避免出汗之后直接进入空调房，空调温度也不要低于26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冷的食物。

现在的天气真的很热哈，就很想快点去到一个凉快的地方去玩耍一番。那么首先呢，我们的这个876的青甘大环线的定制团也是即将要出发了。我们是安排了六月份的一个行程，七月份的行程，八月份每个月都有一个团期。在这个月的行程呢是5980元，到了下个月就是6980元一个人了，到八月份就是7380元一个人。大家还可以发送关键词旅行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那现在是很多人更可能考虑的就是去哪里避暑，哪里凉快，去哪里带娃去哪里玩更合适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草原梦吧，去看一下绿色的草地，然后呢去看一下骏马奔驰在这个草坪上面，就会感觉非常的自由，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辽阔。这个暑假呢，我们就给大家还安排了一场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是直飞海拉尔，6天就可以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了，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876的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是纯玩的，而且是零购物。在早鸟价呢，仅需要7980元，但是名额有限哦，先到先得。可以继续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您可以看一下这个青甘大环线更符合您的一个预期，还是这一次的草原之行吧。这里是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9: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

0: 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3:0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温度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7度，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个温度比较高，各位一定要注意了。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双一流高校扩招10万人以上 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10年换6人，英媒关注为数不多的不变，唐宁街资深首席捕鼠官将迎来第7位首相，一盏马灯扭转战局，4度终极预告上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哈，那福州鼓山景区发布公告，为助力鼓山创建国家五 A 级景区，积极响应市民关切，进一步提升鼓山景区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市民游客游玩需求，自2026年6月19日起，对鼓山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运营时间进行调整，具体安排如下：全年周末节假日6月到9月工作日早8点到晚7点，10月至次年5月工作日早8点半到晚5点半。调整后的运营时间将为大家提供更充足的咨询引导及便民服务，助力游客深度领略鼓山之美。我们再来关注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我们把视线转向英国，英国首相22日称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并将于新党首选出之后卸任首相。那斯塔默呢，是过去10年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同日，在讨论英国首相频繁更换的同时，英国媒体发现，在唐宁街10号工作的资深首席捕鼠官拉里可能迎来他的第7位首相。这首相府呢，住着一只虎斑猫，名叫拉里。据介绍呢，这只小猫从2021年2月15日起就一直居住于此，是唐宁街10号第一只被授予首席捕鼠官头衔的猫。那2007年出生的拉里呢，今年已满19岁，这一年龄远超虎斑猫的平均寿命。英媒称，在所有的混乱当中呢，拉里这只猫正在证明自己是唐宁街为数不多的不变的存在之一，因为它正在为即将迎来的第7位新主人做准备。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四渡》的终极预告上线啊！四渡赤水的结局是用兵如神，但回到1935年，没有人会预知这场胜利。那湘江血战后，3万将士深陷40万敌军构筑的铁桶包围，每一步行动呢都毫无容错空间。内部对往哪儿走、打不打争论不休。古巴会议当晚呢，一盏马灯点亮革命前路，从分歧到共识，从绝境到突围，让3万人从被动走向主动。那影片呢，由刘烨饰演毛泽东，王雷饰演周恩来，王志飞饰演朱德，于适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全场景还原这场突围背后的历史抉择，再现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6月26日全国上映。我们来关注哈，这个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回李阳夏令营哈，那您回夏令营之后呢，是可以收到链接的。这个暑期将至哈，那还没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呢，在扶摇科技大学要开营了，时间是7月13日到19日，那费用呢是6980每人哈，它这个费用是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与教材的。那现在呢，只收500元的预定金啊。那如果说您在这个6月30日之前没有确定的话，它是可以去退的哈，这各位完全可以放心哈。那而且我们还有一些福利准备给各位，比如说结营的时候送价值4980的 iPad 哈，那入营的可以享受免费复训，就是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交吃住物料费用哈，包括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哈，各位感兴趣的夏令营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

0: 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古岭绣球花主题活动开启，印度捣毁贩卖婴儿团伙，夏天四类食材极易变质，冷冻保鲜靠谱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20号，绣球坠古岭，花神凝雅韵。古岭绣球花主题活动呢，在古岭旅游度假区开启。那近年来呢，古岭管委会因地制宜培育绣球花，倾力打造的长田西花溪谷梯田式绣球主题花海呢，总面积约15亩。目前呢，花海存量有数万株，花溪谷绣品种呢比较丰富哈，以无尽夏、红粉佳人、大蓝海、玫红妈妈为主。那这个单瓣与重瓣花型互补，丰富观赏层次哈。本次活动呢，以绣球花为核心载体，以12花神文化为叙事脉络，深耕端午传统民俗底蕴，创新融合生态赏花、国风演绎、民俗互动等元素，多维展现古岭独有的夏日风光与人文魅力。那此外呢，主办方还推出了4季12花主题摄影展，全方位展现古岭4季花木的景致，提前聚拢人气，激发市民游览的期待。

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呢，多家印度媒体报道说，这个新德里警方破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人口贩卖案啊。

那通过呢这个当地婴儿集市，这个不法分子将从贫困农村偷窃或低价购买的新生儿卖到难以溯源的外邦，从中赚取高额利差。那警方表示呢将持续研

查并努力追踪其他婴儿和买家。这起婴儿拐卖大案的神经中枢呢，竟然是一家经营多年的私立医院啊。那截至本月18号，当地警方共逮捕了13名犯罪嫌疑人，其中既包括直接参与走私的人贩子，也包括牵线搭桥的中间人哈，还有多名买家落网。另外呢，这场行动还救出5名婴儿，全部未满月哈，显然是刚出生没几日就被带离原生家庭，不幸沦为商品啊。我们再来关注哈，5月22号，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呢，18岁的雄性长江江豚福九顺利产下一头健康的雄性幼豚哈。那此次分娩呢，为齿鲸类中极为罕见的头喂出生，这也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喂分娩案例。这头江豚宝宝呢，今天迎来满月啊，体长已明显增加啊，估测超80厘米，重约9公斤，较出生时呢近乎翻倍哈。现阶段呢，幼豚行为多样，活动灵动活泼，可自主完成冲浪、池底探索等动作，同时对饲养训练人员较为亲近哈。其哺乳频次、行为发展及生长发育各项指标均正常。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夏天哈，气温高，湿度大，那像细菌这些微生物呢，繁殖速度会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哈。所以说呢，要提醒各位，夏季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有以下4类食品需要特别留意哈。首先就是卤味熟食、拌凉菜，其次呢是生食海鲜，还有现切水果，包括奶油蛋糕和鲜奶类制品。另外呢，有专家表示，这个冰箱冷冻层也不意味着能够永久锁鲜，反复解冻还会破坏食物结构细胞哈，导致营养物质流出。反复解冻次数越多呢，食物表面的细菌数量往往也会越多哈。

0: 说到这个食物呢，我们这两天给各位推荐的哈，这个肉食动物们哈，爱吃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您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618哈，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酒神烤肉的套餐啊。然后呢，您回618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去现场体验的熊亮和征南拍的视频哈，应该是套餐一啊，看上去什么样，你到现场点的应该就是什么样的哈。他家的味道是真的很不错哈，这个我之前有吃过，而且这次我们的福利我自己也下手了哈。而且呢，各位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个7月15号之前啊，你要去核销啊，去使用。如果没有去的话呢，这个钱会原路退回的啊。那消费套餐的朋友，晚上9点之后还可以享受全场酒水5折优惠啊。比如说您周五晚上去，哎，吃到8点半9点了，想和朋友们不尽兴再聊一会儿，喝点小酒，哎，酒水5折优惠哈。各位618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哈，因为这次呢，我们是跟老板又争取了100份库存哈，这100份卖完应该就真没有了，因为这价格确实太优惠了，就是你在一些团购平台啊，你可能都看不到这个价格。你像我们的这个套餐一啊，你像我们这个套餐一，菜金总价是312，那我们给到各位商城价198，再补贴30的券哈，就是你实付只要付168就可以了，相当于打5折。但是哈，在一些团购平台啊，团购软件上，你可以去看一看，同样的一个套餐哈，它有一个288的套餐，菜品跟我们差不多啊，288，这可是没有什么优惠的啊。所以说呢，你这么算下来，其实我们这个是更合适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618哈，这个618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或者您就直接回烤肉哈。各位这个可以，多囤两张吧，因为一个号它就限购两张哈，你不能说上来你买太多，对不对？那人别的朋友们没得买，没得吃了哈。一个号呢可以限购两张啊。那如果说哎，您平常比较喜欢这家店，或者比较喜欢吃这个美式烤肉的，那也可以哈，也可以说哎，我把这家店分享给朋友。分享给朋友之后呢，朋友之间也可以一起来下单哈。然后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次是每桌限用一张券的哈，就是每桌只能用一张。哎，你不能说啊，我买两张我一下全用了，这倒不行哈。不过呢，我觉得7月15号之前其实还有3周多的时间吧，将近小一个月了，这时间还是挺长的。各位感兴趣的哈，其实还是可以先囤下来的。
1: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订，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

0: 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路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官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状态，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行驶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三部门发布行动方案，15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伊朗明确霍尔木兹管理权。工业旅游有多新潮呢？景德镇能 VR 体验开飞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7月1号0点起呢，铁路部门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银川至长沙的运行区段调整为银川至福州，这意味着福州至于银川首次有了直达列车。目前呢，福州和到银川是没有直达列车的，如果你要坐车到银川，只能采取中转换乘方式哈。那此次调图之后呢，福州首开至银川的直达列车约37小时28分，票价268.5元起。那旅途横跨福建、江西、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途经三明北、南昌、武昌、信阳、西安、平凉、固原等22个站点。我们再来关注商务部等部门6月22号发布了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扩大围绕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那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度。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

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一系列具体举措。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那他表示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问题。这一通热线并非用于审批通行许可啊，那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问题的突发事件啊。我们再来关注，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多元内容，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特色文旅打卡地，生产线变身实景科普课堂，开启了工业旅游全新玩法。那目前呢，景德镇已打造出涵盖低空飞行、车间体验、展馆游览等地下加天空的工业旅游线路，丰富了旅游场景啊，也让工业制造啊成了文旅景观。说到旅游啊，这个出门啊，很多人说是特种兵式的旅游，那这时候得有双好鞋哈。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啊，这款跑鞋哎特别合适，因为夏天呢，很多人哎双脚容易出汗，鞋子不透气，时间久了滋生细菌，包括呢这个脚感不太好。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款既舒服透气又不闷热的灵动缓震轻跑鞋哈。就说到这个轻跑鞋呢，市面上这些品牌哈，可能没个大几百甚至上千可能是下不来的，但是我们这款灵动缓震轻跑鞋呢，官网是359一双，但是今天给到各位肯定还是有福利了哈，一双呢我们是179，而且男女同款哈，那哎可以搭配一下。那如果买两双呢更优惠哈，两双只要299，算下来一双还不到150块钱。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去买其他鞋的话，可能你没有太多特别好的选择哈，因为你既要舒适，然后呢还想要透气哈，然后呢还有这个在跑步过程当中的一个震动反馈的这种感觉哈，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特别优惠了，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献唱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周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位列端午龙舟赛热门目的地全国第四。法国49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夏日浑身沉重乏力，祛湿关键穴位找到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二十一号呢，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其中呢，2026年端午龙舟观赛旅游热门目的地榜单出炉，凭借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的赛事影响力，福州强势上榜，位列全国第四。报告显示呢，龙舟观赛游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最突出的主题之一，相关目的地的搜索热度同比大幅增长。作为今年端午期间东南沿海最具话题性的水上赛事之一呢，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了来自海内外数十支高水平队伍竞渡闽江哈，结合岸上的飞机展示、端午集市、这个民俗体验等等活动呢，形成了观赛、游览加消费的复合型文旅场景。我们再来关注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呢，成为了能源结构变革中的新锐力量。长三角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已经投产，三澳基地规划六台机组，全面投产后呢，年发电量超过540亿千瓦时，稳定零碳电力完美适配算力产业需求。核电大脑核木系统呢，实现国产突破，全球仅四国掌握，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垄断，累计为国家节约100亿元成本。 AI 机器狗代替人工巡检，缩短巡检工作时间，民资深度参与建设，带动近2000家民企协同发展，产业链活力全面释放。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哈，现在不止咱们这儿热，这个很多国家也都迎来了高温。截止到22号呢，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9个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另有超40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受酷暑影响呢，法国多地学校停课，列车停运，大型文娱活动呢是接连取消啊。那有外媒报道呢，22号法国波尔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均突破40摄氏度，巴黎和里昂分别为38度到39度。那法国总统马克龙提醒民众对高温天气要保持高度警惕，敦促人们照顾好老人和弱势群体，听从政府建议哈。那根据中国驻法大使馆那提醒呢，来法中国游客要注意防暑降温，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在太阳下暴晒哈，及时补充水分，如身体不适，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热线。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夏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全身发沉啊，懒得活动，四肢抬起来都费劲儿，甚至感觉全身就如这个裹尸布一般呢？这个其实是湿邪阻络的一个核心标志表现哈。那调理的核心就是健脾祛湿哈，那通络行气。专家推荐的这个艾灸阴陵泉穴哈，那阴陵泉穴呢是中医调理湿邪的核心穴位哈。那找准之后呢，将艾灸条点燃啊，悬灸，距离皮肤5到8厘米，每次10分钟啊。那直到皮肤微微潮红就可以了，每周2次啊，可以直接打通被湿邪黏住的经络哈。那这个天气呢，哎，很多人说出去玩会不会热呀？啊，那如果说咱们去这个大草原上，我觉得肯定是啊，要比南方沿海城市稍稍的凉爽一些了哈。我们也给各位安排了这个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呢玩转这个精华线路。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微信平台也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啊，回旅行，赶紧来了解了。因为呢，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考虑哈，这个后面孩子放假了，哎，赶紧安排起来。所以说，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啊，可以提前锁定这个名额了。那今天的斑马音乐就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下一个时段。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有这样一类人，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懂事努力，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弟弟妹妹，样样精通。他们总是那么善解人意，不争不抢，不哭不闹，从来不让父母操心，体谅父母的难处，照顾父母的需求。在本该天真的年纪，他们却被迫承受了成年人的重担。这样父母和孩子角色颠倒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亲职化，亲子的亲，职业的职。亲职化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情感型亲职化，父母会强迫孩子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看过一位听友分享自己和母亲的故事，他说从记事开始，他就是母亲的小闺蜜，母亲把失败婚姻中的痛苦全都倒给了女儿，女儿成为了母亲唯一的情感支撑。这样的母女关系看似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实则失去了心理边界，让年幼无知的孩子过早地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另一种是工具型亲职化，父母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职责由孩子来承担，比如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工具型亲职化的典型表现。被亲职化催熟的孩子往往会变得过度负责，在不同关系中习惯性扮演家长的角色，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

0: 疲惫不堪。同时，他们活在为别人着想的牢笼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把自我价值放得很低，所以常常会感到愤怒和委屈，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那么，被亲职化的孩子长大后要如何疗愈自己呢？下期我们接着聊。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佛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三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 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献唱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

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

0: 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口纸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现场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现场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了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东二环，在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呢，时速稍稍有一些缓慢，大概35公里左右的通行时速吧。就上桥处的位置，道路会流，各位提前带一脚刹车。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南二环北园高架和前高架中间的这一段双向通。

通行时速可能会相对缓慢一些，主要也是由于道路变道，所以导致的后方有轻微的排队，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很快就可以通过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是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经是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竟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资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0: 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 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9: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9: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4: 八七六交通之声，
12: 八七六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3: 别担心，
12: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2: 别急，
1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8: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
20: 热气腾腾的世界。
19: 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5: 不管明天怎么样，
1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嘿，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赚钱方啊，
16: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亮熊总。
16: 各位好，我是郑蛮。今天来的时候啊，听到熊亮这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变了，
5: 哎，不好意思啊。
16: 然后熊亮来了之后特别兴奋的跟我说，哎呀，郑蛮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我早起了，我六点我就起了，你看我那闹钟。
5: 不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吗？
16: 这个确实不值得骄傲的事情啊。
5: 但对于我来说不得了。
16: 哎，你就这一天早起，你跟我说有啥好骄傲，有啥好骄傲的，就这一天。我昨晚上我还干一通宵呢，我都没说啥，前天晚上我干一通宵。
5: 大家都知道啊，我这个人呢是个夜猫子，就晚上的时候呢比较有很多的创意灵感啊。
16: 对，
5: 那写诗啊作画啥的都在晚
16: 上。哎呦我的天哪， 你有没有研究点什么发明，来一个五大发明。
5: 咱们现在要发明一些啥其实也太晚了，咱们都这年纪了哈，就好好的去感受生活就好。
16: 创业不怕晚呢，孙悟空压五指山下五百年，然后人家才开始继续的。
5: 人家能压五百年，我这一百年估计都待不了。
16: 我今年37。
5: 能够活个八九十我觉得也差不多了，也不用太老，差不多就行。所以呢就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些啊，活得更长久一些些，更健康一点点，来，我从去年开始了我的人生规划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6: 就是健身打卡。
5: 去年开始健身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整个给我的正向反馈，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是身体给予的一些感觉，都特别的好。
16: 是，
5: 所以呢，昨天晚上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也就我的那个领我进入到健身界的所谓的师傅，我那跟他拍照。

0: 哦，我都比他大只了呢，因为他停了一年，真的小了非常多。
1: 他应该就是只动动嘴的那种哈。
0: 啊，因为他太忙了，然后谈恋爱嘛，然后就放弃了健身。
1: 哎呦，
0: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就老说他不能以后再因为健身就失约我们两个人的一些约定。昨天晚上我们就有一个约定说，熊总，他说熊总啊，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我说打什么赌？他说这样的，从明天开始咱们闹钟先调到6点钟
1: 哦，
0: 而且是调的是每天。
1: 你跟一个上早班的人，你们俩在听这个
0: 啊，就我朋友。然后呢我想说可以啊，怎么会不行呢？只要我愿意，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1: 嗯，
0: 然后就顺口答应了。之后呢我脑子也过了一下，其实我也很早就想要改变一下我的
1: 作息
0: 习惯。对，然后就答应下来了。我朋友说咱们就100天的打卡吧。
1: 嗯，
0: 我说那行啊，我说哎，不过理智一点，我说咱们先一个月先试试，如果行的话呢，一个月能坚持下来，基本上以季度为单位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他后面跟我说，如果100天能够完成的话，熊总啊，我送你一封 iPhone 17呀。
1: 哎呀，
0: 这个动力立马就来。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我对熊亮的了解来看的话，就这100天的打卡，我站熊亮他朋友那边。我觉得你坚持
0: 做不到，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哦，
1: 我送不了 iPhone 17，你别跟我。
0: 那我送我什么？你说，
1: 我能送你17块钱的。
0: 我送你好不好？咱们不用那个啥了，也不用情绪价值了，好不好？我直接送你，请你喝18块的，行不行？
1: 这两天你光看看我这刚刚工资进账这点钱，你好意思找我要 iPhone 17吗？
0: 咱们
1: 你就看看我哪像拿得起 iPhone 17的，我连 iPhone 4我都现在都得考虑考虑。
0: 你知道现在咱们手机里边啊，对吧？然后呢，你的存折里边，对吧？该有的还是有嘛。
1: 对，
0: 不要盯着这一块啊。
1: 对，现在谁手头没点的，我就随便打开一个小程序，点点头，张张嘴，摇摇头，我都能给他带出来，是这意思吗？
0: 对，但是不管就是哪一种消费习惯啊，每个人不一样，但是要懂得，咱们要把底得都好，不能够太过了，因为现在年轻人
1: 最起码你得留3000块钱，跑外卖你留电动车。越说越惨啊。
0: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我昨天也是为跟朋友，然后我朋友也问了我一句啊，他说我都给你承诺了，说100天如果成功的话我送你 iPhone 17、
1: 哦、
0: 那你给予我什么奖励呢？
1: 你要跟他，
0: 你知道我怎么说吗？
1: 来什么？
0: 我说我是你的。我永远是你的。
1: 熊亮这主打的就是一个 AAB 制，到哪都是 AAB 制。
0: ABC 制啊，开玩笑。然后呢为啥？因为你知道他要成为我的朋友是他的荣幸。人就要这么自信，谁会失去我？我跟你说都失去了一个身边对他真真正正的好的人。
1: 但
0: 现在其实像我这么真诚的人很少有。哎，
1: 这么真诚就是想要 iPhone 17的人。
0: 就开始 PUA 你知道。
1: 但是我觉得啊，你朋友有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谈恋爱他有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发福的过程。只要是谈恋爱它一定是一个发福的过程。
0: 我跟你说对象不背这个锅，其实谈恋爱的话
1: 需要
0: 有时间，但是呢你真的挤挤时间还是有的。你先想一天一个小时的健身，哪怕你一年365天都去健身的话，总共算下来一年才8天的时间。
1: 你知道约会两个人最好是选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地方吗？灯光稍微昏暗一点，可以喝上一点点小酒，并且呢他会带着一点点背景音乐的地方。
0: 我知道这个是属于就恋爱初期。
1: 对，
0: 恋爱初期
1: 他会让你就是觉得哎，身心放松，并且可以不间断的找到跟对方在聊天的一些话题。
0: 所以你是很认同的。
1: 对，所以他们两个你想想，热恋期啊，两个人又是谈恋爱啊，然后完了之后每天晚上就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去吃个饭，然后喝点小酒，你说他哪来的时间去健身？
0: 所以你这句话说完之后呢，我是不是应该要接一下，大家可以回一下618这个关键词。
1: 对，
0: 618这个关键词，
1: 回一下618这个关键词。
0: 他们有微醺套餐呢。
1: 对，有微醺套餐，
0: 很适合情侣去那吃。
1: 哎呦，那个地方还真的很适合，
0: 真的很适合，
1: 因为桌跟桌之间离的距离也稍微有点远啊，
0: 你们两个咬耳朵的话隔壁都听不到。
1: 对，就是你放心大胆的去聊。你们两个人正常说话隔壁都听不清你们在讲什么的，这种感觉
0: 是环境确实很不错。
1: 环境不错，
0: 闺蜜啊兄弟之间去喝点小酒啊，其实我们那天去他那边好像很多是兄弟类型的去，
1: 对，
0: 以及情侣的去的，
1: 对，
0: 带小孩去的稍微少一点点，
1: 因为小孩子毕竟在这种稍微昏暗一点的环境之下，他们没有觉得这有什么浪漫。
0: 重点是我们都是比较晚去啊，人家晚饭时间都过了。
1: 是我们那个时间段孩子有的都睡了，9点多嘛。
0: 对，基本上呢就 带孩子去的话，五点半就可以去吃了。像各位可以回一下618啊，然后去领个券下个单。我们这周的话也是给大家跟老板多要了100份的这个量啊，所以。

0: 那之前有在咱们这回了618起下单的朋友，有30多位朋友都已经去现场去感受过了、啊，
1: 所销完了。
0: 对，所以呢，各位也可以该复购都复购。就我说的，如果你的体验跟我是一样的话呢，大家真的可以囤一下这个东西。
1: 是
0: 啊，7月15号之前消费完就行了嘛。
1: 上周一直在给大家推的是一个餐的一个套餐啊，那这一周呢，咱们就来一个微醺套餐，跟各位好好介绍一下微醺套餐呢。因为老板他之前是在万科那边去开了一个精酿馆，非常大的一家。那家精酿馆呢，他们家好的一些口碑不错的一些酒现在都已经拿到了这家店里、给到各位的是精酿的小麦啤酒一扎2升装的啊，也就是4大杯，
0: 那微醺刚刚好。
1: 对，微醺刚刚好，2个人或4个人都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原味的挪威烤青鱼啊，你知道挪威吗？昨天踢了3-2，
0: 挪威的森林我知道。
1: 你知道挪威的球星吗？
0: 啊，
1: 哎呦，我最喜欢的，你现在赶紧去粉他一下，他有自己的抖音账号，没多少粉，你必须要去支持他一下。
0: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请我吃一顿就好了，再来一个168。
1: 然后还有什么呢？一个烟熏的猪梅花冷肉盘，
0: 这个
1: 上面有一些特殊的一个酱料，但是那个酱料，反正我个人觉得，能吃，但没有到我觉得那么好吃的地步。
0: 是这样的，一定要说一个就我不喜欢的，或者说我觉得没有达到我心里预期的，就是这个品。
1: 对，
0: 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家的其他品，我觉得都吃了，觉得都很好吃，真的很上头。就这一个，我觉得，哎，我个人觉得差点意思，
1: 差点意思，就差点味道、啊。
0: 咱们实话实说，对吧？
1: 对，因为它是这种烤肉类型的，然后烤肉类型它那个酱它又没有配的很多，然后就怎么说呢？它上面只是点缀了一些那个酱，就这个味道，我觉得可能是稍稍偏口淡了一点点。
0: 对，我也觉得淡了一些、啊，
1: 稍稍偏口淡了一点点。还有一个呢，是我特别推荐的。我昨天我一下节目我就给瑶发过去了，我给瑶发了，我说你必须要点那个麻辣灯影肉丝，然后他就加了一份，然后拍照给我看了麻辣灯影肉丝。各位就这个，我的天，你就直接点2份，你就下酒，
0: 刚刚全部加在一起、啊、
1: 好下酒。
0: 各位回了618之后呢，链接跳出来，你只要花168块钱啊、但是别忘了啊，领一下券，领个30块钱的券，只要168。咱们还有一些听友啊，
1: 还有一份酱黄瓜也是送给你的，
0: 对，
1: 合适的那种酱黄瓜。
0: 对，你看这么多东西才168，但是呢，我们听友，我昨天看一下数据啊，后台有好多好多位朋友，
1: 基本上都是下的餐段，
0: 不是他不领那个30块钱的券，用198块钱下单。我还跟早高峰的一涵说呢，我说哎，赶快提醒一下他们，我说不然的话，我们挣这30块钱都不好意思。
1: 大家钱这么多吗？
0: 退了，然后重新拍。对对，他们可能
1: 把我二维码放那儿，大家额外扫个30，然后再拍6。
0: 估计那些198去拍的人，可能都对比过一些平台上面的一些团购券啊，他要288，咱们才198，他也觉得便宜，30块都不领了，要领。啊，朋友们，
1: 因为这次给大家谈的这个券呢，要比他们家任何的渠道的团购要便宜很多。他们家自身订了一个套餐，128块钱，只有一个披萨加一份烤肉，
0: 啥都没有。
1: 我们168，除了披萨、烤肉之外，额外再送你3道菜。
0: 啊，
1: 40块钱买3道菜，你3道菜，40块钱3道菜，2菜你都买不着。
0: 啊，包括那个酒啊，或者说是那个饮料都不止40块钱。
1: 对，
0: 酒都要70块钱了。
1: 但那2瓶酒是70块钱。
0: 对啊，
1: 哈，因为他们家是精酿，大家也知道，你去喝精酿的话，其实一大杯精酿普遍情况下20到40块钱，这是很正常。贵一点精酿卖到65的我都有见过。
0: 是，所以呢，各位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因为都是老朋友挺多的。新朋友或者说大家还没有去下单的话呢，你真的这个可以闭眼冲，这个是酒神烤肉。
1: 对，
0: 这为什么叫酒神烤肉呢？因为老板啊，他就是酒神，
1: 是
0: 老爱喝酒了，酒量老好了，每次去啊，基本上微醺，全场最微醺的那个就是他。
1: 你就到那儿找，看着最多的就是他。
0: 对，看着挺清醒的啊，但其实也挺清醒的。所以叫酒神啊。
1: 对，你可以看他们家其实有自己的独特的服装的，身上穿了一件黑色的 T 恤，在背后写着我是酒神
0: 啊。对
1: 啊，然后中间有一个不字，但那个不字就跟免责条款一样，很小字，我不是酒神
0: 啊。对，
1: 大概这样子的。你去找那个老板，你陪他去小聊一会儿，喝痛快了，他说不定还再给你送一杯。
0: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618，然后没下单的朋友去下单啊，闭眼冲，别忘了领一下30块钱的券。
1: 是，
0: 我们这个核销时间呢是在7月15号之前，也没有节假日之分，你周末想去或者说过节啥的，你都去都没毛病。但是别忘了，别跑空了啊，他们中午是不营业的，
1: 对，
0: 是傍晚17:30开始到凌晨1:30。
1: 他只做晚餐还有夜宵时段啊，
0: 是
1: 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很适合大家，就是像小情侣约会啊，跟自己的好兄弟一起坐那儿去喝杯酒聊聊天啊，畅聊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生活状态啊，
0: 看看有没有新的一些项目可以合作啊，这样的小酒再来一点点，合作就成功了。朋友们，
1: 每次好像咱们去都能碰到，
0: 真的都

0: 第一次碰到七八个人，然后上一次就我看到是四五个人，
1: 对，
0: 就咱们隔壁那桌。
1: 真的，我觉得好神奇，他那边是不是都谈项目的多啊？
2: 好像是。
1: 对，小酌一下啊，然后也没听他们说啥，因为去那边的人，我发现有一点，好像都不会太大声的说话。
0: 对。
1: 最大声说话就咱们了哈，
0: 咱们是没有办法，咱们是在那拍视频。哎呀，你要这样拍啊，你要这样弄啊，你不能那样啊！来来来来，当时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所有人都抱一个好奇的目光在看着我们，说：“哎呀，这个套餐这么便宜吗？”
1: 真的
0: 大概就都是这样，然后又不好意思来问。其实我当时特别想跟你说，你赶紧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
1: 是这样啊，
0: 关注一下畅行福州小程序。
1: 对啊，因为各位啊，大家回了六幺八，你领了30块钱的券，你就给我。闭眼给我先把钱付了，为什么？然后晚上没事的时候，你们去各大平台里边，你去搜他们家的那个什么团购券呐、啊，或什么现金抵多少券啊什么的，你去搜。
0: 嗯，
1: 绝绝子没有咱们便宜，我就跟你这么说。如果有的话，你立马退，你再找我，我就跟你说，我赔你168块钱。
0: 同样、
1: 哦，真的。
0: 现在熊亮敢放出去这句话，
1: 真的，
0: 他这么视财如命的人，
1: 不养勒，别人送我 iPhone， 我还说我是你的，
0: 别人都玩 iPhone。
1: 对呀、
0: 啊。哦，然后现在啊是这样的，这个套餐呢在同等规格之下只有一道菜，它是不一样，不是没有，是不一样，只有一道菜不一样。
1: 某平台的团购里面要卖
0: 到，某平台
1: 是288，
0: 对，
1: 而且是打完折的价格，
0: 288 啊，就那个经常咱们团购那个橙色的小软件里边是288，我们给到各位168，便宜100多块钱。
1: 是啊，
0: 所以各位你就放心冲就好了。这个套餐、第一道餐八段的那个哈、那个，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美食套餐，放心冲。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那天刚好咱们在拍视频的时候，我是不是我们在外边，然后我还跟你说，哎呀，我怎么突然间刷到了这家店的那个广告？
0: 对，
1: 什么广告？
0: 某音里边的，
1: 某音里边的，它是
0: 代金券。
1: 85块钱抵100块钱，相当于85折
0: 嘛。
1: 你知道咱们回了618，我们这个套餐多少钱吗？多少折吗？
0: 5.3折，
1: 朋友们。
0: 对。
1: 哎呀，怎么一说又说多了，朋友们。
0: 5.3折。
1: 聊健身怎么又聊到吃的了？
0: 这家其实完全可以让健身人士去的，毕竟是一种美式烤肉嘛。
1: 对。
0: 它有那么多的料理过程，并且酱料还算相对干净，再加上肉，因为烤制过后，它所有的这个油脂它会往外溢出很多，所以这种吃肉的方式适合一些需要补蛋白的人。
1: 是，喜欢吃的吃货们，赶快回复618啊，领券去下单，在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31，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每到周二，路况整体来说都还是相对不错的。目前来看的话，只有在东二环连攀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稍稍有所排队，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

0: 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4: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4: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行方案，
13: 快乐回家了，
12: 我是熊亮熊总。
13: 大家好，我是钟南。
12: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第一时间的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3: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2: 来，这样子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微信上

0: 的听友们的一些留言啊，刚才不好意思，我们聊那个六幺八啊，那个美食聊太久了，
1: 聊嗨了啊，
0: 哎，聊嗨了，没看了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的一些内容，来看一下。薇拉他说打卡了，下班了，很热，确实今天非常热，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是。
0: 另外，刚刚说到说，我不是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就是进入到每天除了健身之外呢，会打卡跑步这个事情，所以呢，我的闹钟设置是每天早上的6:01起床。
1: 嗯。
0: 然后薇拉就说了，说熊总，我教你哈，你跟那个早班的主播换个班呗，哎，早上你也有在听，我为了你我要换到早高峰去啊，算了吧。
1: 熊亮是可以的，为了你他可以早晚高峰他都上，他爱挣钱啊，
0: 哎也行。如果这样的话，你先送我个那个18吧，18快出来了吧？我朋友送我17，你送我18吧。
1: 18要折叠屏
0: 啊！
1: 不要要18了，要折叠屏。
0: 要折叠屏啊！对，好像听说18会有折叠屏出现呢。
1: 对，今年听说是有一个折叠屏出
0: 现，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哈。
1: 但是我昨天哈，我看了一下啊，咱们同事不是之前他是最早一批换折叠屏的嘛、那个折叠屏大概用了有2年了，
0: 出现裂痕了，
1: 中间那个痕迹还是很明显的。
0: 我就跟你说，我不让你买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好像，哎呀，我屏幕好大，你用 iPad 不行吗？用电脑不行吗？一定要用手机去用那个大屏幕，是不是啊？
1: 是。
0: 中间那一条多难受啊！每天你心里一打开那手机，哎呀，我的天，影响你的视觉感受。
1: 它那个折叠的印记反正挺明显，但是现在我相信技术肯定是有所上涨了。但是，哎，怎么说？
0: 对，就都这么说、啊。
1: 有一些品牌你就不要老是在嘴上领先，你中间这个它确实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
0: 但是我跟你说，就在这个折叠屏上面，你现在你觉得到目前为止有哪一个品牌，不管是手机也好，还是什么 iPad 或者别的一些东西，你觉得有哪个做的非常毫无痕迹吗？真没有，
1: 没有，
0: 挺难的。
1: 新的都是没有痕迹，
0: 对啊。
1: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确实不敢保证，确实不敢保证。
0: 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折叠屏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是可以放弃吧，真的。
1: 就是可以再等等、我是觉得折叠屏挺有用处，
0: 或者你一定要有的话，你也有钱哈，也没关系，咱们就买一部、然后呢用个10天半个月的，然后把它卖掉体验一下就好。
1: 哎，你
0: 那个时候还不会降价太厉害。
1: 你想一下，折叠屏它其实使用场景很多的，它毕竟是有一个分屏模式、我可以在上面看着一些无脑的一些短剧，然后下边的话我就可以操作一些我现在我要处理的事情。
0: 对，你就一心二用，一心多用，然后呢看剧，然后呢写的待会弄错了，然后发消息发错人了，
1: 这个发消息发错人，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0: 对啊，
1: 我记得我哎，昨天咱俩不是在聊到一个尴尬的事情吗？我还记得我之前曾经在咱们群里边，咱们大群里边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我刚来876没多久的时候，有一次晚上出去喝完酒，然后直接想跟那个朋友去说一句，我说到家了记得说一下，结果我突然间我就发到大群里，结果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记得这件事。
0: 然后八卦就来了，征男到底跟我们频道里面的哪位女主播说的话。
1: 怎么可能？
0: 哎呀，都发错了！哎，大家八卦就开始传开了。
1: 当时
0: 你都不知道这个八卦的结果吗？
1: 啊，还有这样的八卦？
0: 对啊，一浪接一浪，你不懂。
1: 熊亮现在又在炸我，你知道吗？
0: 没错，真的被你发现了。来，我们继续看一下 LMX， 他说两位帅哥主播啊，剧透一下，是不是要上那个拍写真的产品了？如果是的话，你就等住，你先等住，好不好？等住。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我亮亮还有一涵，我们三个人先体验了一把，就是有一个团队呢是外地的，也是跟咱们这边合作，他也是全国各地的跑，他们就。那个我跟你说拍摄好不好我先不说，但
1: 是拍女生拍的人真挺好，
0: 但一涵和亮亮都非常非常的满意。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很满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拍照技术或手法什么的其实大同小异差不多，因为我拍照拍太多了、天天广告片啊，天天那个啥就各种照片拍很多，所以合作的摄影师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就对我来说是一般的一种感受。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承认的是他们的妆造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一次如果说女生朋友想要拍照，近期有打算要拍什么写真啊，或者说是个性写真之类的啊、还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那具体什么时候上这个链接还不知道，
1: 可能还得稍微等一等，
0: 稍微等一等，大概10天半个月差不多吧，有可能下周有可能下下周，差不多这个时间。然后呢妆造我觉得这点很厉害哦，为啥？妆造如果很厉害的话，它会无形当中给予拍摄者情绪价值，
1: 是
0: 他看到镜子里边的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美翻、所以他表现的时候呢拍照的时候就会好，所以我觉得妆造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而这个团队他们真做到了。重点是它的价格，这一次好像我看了之后我说天哪，这是什么钱呢？
1: 还挺划算，还挺划算，
0: 还行还行。
1: 嗯，
0: 但是呢你不能心贪啊，如果你心太贪的话呢，那你就要自己去另外花钱去买他的一些其他底片之类的东西，但是至少呢整个两三张给你是没问题，至少你体验了一把，你光光去化妆做造型在外边得要花多少钱，基本上就那个价钱。
1: 因为现在、

0: 你要去拍照的话，其实它整体来说哈，就是从价位低，那真的有特别低的，高那甚至无上限了。现在很多的就是跟机构合作的一些那些拍照摄影机构，拍完照都免费送你一张精修，它主打的就是什么，后期你多买它几张或者买它的相框什么的。
1: 也能理解，因为现在竞争确实挺大的，想要挣钱确实也挺难。
0: 对，最便宜的这就是免费了，贵一点的你要旅拍，你还得负责它的差旅，一套照片下来几万块钱，我觉得这都是有的，
1: 几千大几千是要的，如果说质感好一点点的话。
0: 对，所以就是现在它这个拍照啊，主要就是看技术，你如果只是追求一个价格的划算，那我觉得其实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很多划算的，你甚至你都能找到那种啊，就蛮帮你拍一下的那种，某鱼上面一个小时才收你几十块钱的这种，你都能找得到。
1: 所以拍照啊，各位如果近期想要拍照啥的，大家可以等一等啊，可能会一波接一波。除了这种的，比如说艺术写真之类的，
0: 对，
1: 还有另外一个，我跟张楠那时候我们也去聊了一个，也是在咱们福州这边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照相机构，
0: 是，它是主要拍一些人物的一些肖像写真的。
1: 对，我这个特厉害，就家里边如果说有那种
0: 有长辈有妈妈，然后穿上那个旗袍或者那种民国的时候的就那种服装，然后去拍，
1: 对，
0: 哇，
1: 很有感觉。这个是两部不同的啊，到时候呢我们看不同的节点给大家推荐，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来说一声，到时候推荐你去。最好我们节目中到时候把价格谈下来之后呢再跟大家说，
0: 最好是能给大家拿一个相对比较低一点的折扣。如果你现在特别迫不及待，我们也能告诉你，但是你过去拍的话就价格就很高。
1: 所以啊，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跟各位说，就为了这个商城啊，哎呀，我们也是动用了身边所有的资源，把好东西啊价格又低的整过来给到大家。所以前期特别是前期的时候，大家我们推荐的东西啊，只要你有需要你真的可以闭眼冲，包括咱们之前上周推荐的那个净水器，对吧，净水器这个沁某品牌的大品牌，知名品牌，行业标杆，对吧，我们这一波在本周之前吧，大家如果还有需要的话呢，还是可以回一下净水器，领一下400块钱的券，到手的话1580块钱，这个沁某品牌的净水器包安装到家里边，今天下单4点前，明天就给你安装好了，非常方便的。
0: 1580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找一些小品牌的净水器，你都不一定能找得到，而且
1: 是
0: 稍微上点品牌的，它换一个滤芯大概都要1580了。就一年你换一下滤芯，不说1000多吧，但是一年换一下滤芯。700-800块钱一年肯定是要的，但是这个品牌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的滤芯更换也很便宜，一个滤芯一年只要150块。我就觉得单冲这一点来说的话，长时间使用净水器，自己的房子你就放心大胆的装，因为沁某这个品牌它也是排在净水器前三位的一个品牌，
1: 行业标杆，它制定了很多的一些标准。所以呢，特别是净水器这种类型的一些产品，大家尽量选择大品牌，行业标杆的啊。但是呢，如果你刚好家里需要的话，担心你那个地方，比如说它这个机器大小啥的，它其实挺小的，不占位置，基本上它的数据显示说95%以上的家庭都是完全可以安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啊。
0: 所以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直接选择下单了。

0: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来，接着时间呢，我真的很想把亮亮叫进来，因为这个亮亮他特别有个人的一些体验，你知道吗？之前我跟亮亮做节目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就开车来上班，然后呢就会停在停车场那个地方，
3: 是。
2: 然后亮亮呢，他经常呢有的时候真的就为了卡着时间去把车开出来，就为了省那5块钱，省那10块钱。我说你何必呢，亮亮？他说
3: 那可不是何必啊，这个
2: 钱
3: 是真贵啊，
2: 5块3块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不想浪费啊。
4: 好不好？
2: 对不对？刚说这个事，
4: 有时候你为了几秒钟付出10块，你那个心不会难受吗？
2: 好气啊，
3: 非常气。
4: 但你说实在，有时候掐得太准啊，最后没办法，也

0: 就差那几秒。
1: 我中间啊有一段
2: 有可能是因为怪前面那个人那出门太慢了，
0: 尤其是大型商圈出停车场的时候，这个控制不了的。
2: 你有这样的经历大概几次就多付了这个钱差几秒？
1: 就这个钱就是妥妥的冤枉钱，你本来你是不需要去花的，你可能就快走两步，或者前面那辆车你让他赶紧付完款，你就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的。
0: 我是都会去关注这个时间的，因为有的商圈是三个小时免费嘛，
1: 对，
0: 有的商圈是两个小时，那
1: 还有免费的。
0: 没有，就是
2: 有些是有，
0: 你要成为要一些不是那么
2: 火热的，
0: 不是那么热门的商圈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是先是他的会员，这个也很简单，小程序上注册一下了就可以了。
1: 还可以这样，
2: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
0: 但是那三个小时一定要掐准了。
2: 如果没掐准，像这样的话，会觉得自己老亏大发了，是不是？心情会很不好。
0: 当然了，几秒钟十块钱，
2: 咱们平时花钱啊，
0: 什么好挣啊？
2: 咱们出去花钱，有的时候呢，说实话啊，就没有像这么的精细，但是在停车费这上面的时候，因为就差那几秒钟的时间，你要多付个五块或者十块的。真的老不爽了，
0: 因为停车费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很不值得的钱，但是你又不得不付，因为你如果停在路边啊，更不行。
2: 其实他
0: 首先违反交规，
2: 他如果
0: 其次要付更多的钱，熊亮有比较有发言权。
2: 对，因为这是不方便在节目中说。不方便说，来，然后呢，就停车，如果说我们去停车场，他打个比方，两个小时内是十块钱，那之后呢，比如说你按分钟来结算，比如说十分钟以内多少，二十分钟以内多少，三十分钟，
0: 咪表是这样子的，咪表是半小时，
1: 十五分钟，哎，咪表是十五分钟，
0: 哦，现在改成十五分钟，
1: 对，我那天看的好像是十五分钟三块钱，但一个小时算下来也不便宜，
2: 但是你超过
0: 咪表是不便宜的，
2: 你超过几秒钟，然后按照小时给你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去优化一下的，
0: 对，因为不能这样算，
2: 对。
1: 最近呢，各地方已经开始推出一个优惠的一个方式了，就是重新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方式，有不少的地方都下调了一些公路啊、公共停车场的一些收费标准。你比如说在浙江杭州，现在推出了按分钟来计费，
0: 我觉得
2: 这可以啊，非常好。
0: 我觉得浙江这个省份在很多的这一种
2: 新的一些
0: 新的技术
2: 政策上面，
0: 对，新，特别是新的技术，因为他们不是阿里的大本营吗？
2: 对，
0: 我包括我之前有一次求医去杭州求医，也是在支付宝上直接的在线挂号问诊，然后我以为都有，就发现哎不一定，好像就杭州的医院比较多，
2: 但是他那边确实会比较新，就很多东西呢他会走在比较前面，不管是意识也好还是在执行层面上面也好，他会非常快速的去执行这个事情。
1: 最震惊我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按分钟计费，而且还很便宜，每分钟六分钱。
0: 六分钱，
2: 十分钟六毛，
0: 十分钟就有六毛，
1: 0.06元，
0: 怎么这么便宜啊？
1: 对啊，十分钟六毛钱，你就算663.6元，一个小时3.6元的停车费，这放在浙江哎。但是我要放在福州的花房，一个小时有点贵哦。
2: 不是，你是停不进去的，抢位置，抢位置很难抢。
0: 这样的商圈还能有车位吗？
1: 而且他们还有封顶，他们是6个小时封顶，也就是说你一天停车的话，21.6元就全部解决。
2: 他有说到说这个是具体的是哪一个商场或什么地方吗？
1: 他有说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交叉路口的社会公共停车场，不是商圈停车场。但社会公共停车场有这个价格，我也很满足啊。
0: 你知道今年吧，我春节期间不是呢，去了一个就是福州旁边宁德，然后碰到了3块钱的停车费，哇！
1: 然后当时眼睛都是放光的，一个小时3块钱。
0: 我说我上一次看到3块钱的停车费已经十几年前了，
2: 真的。现在基本上呢都是10块钱，
1: 10块，然后每个小时加5块，
0: 3块钱的话，我就显得自己停车停得非常的大方。
2: 就我们本身是个挺大方的人，但在停车费这上面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气的人。
0: 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更生气的是，我有一次在一个刚刚开的商圈里面，去进去消费，然后当时买了1000多的东西，你知道吗？买完1000多的东西，我出来停车费还付了40，差点给我气晕了。我说我消费了1000多块钱呢。
2: 他是一个没有说有一些商家是可以给你直接免费的吗？
0: 因为他那时候刚刚开业，没有，他那时候刚刚开业，有些东西可能不是很完善。哦，因为我有问了那个停车岗亭，他说没有啊，都是要付费的。
1: 我停的最夸张的就是咱们楼下了。当时我刚刚毕业过来的时候，头一年赶上了有一个台风天，我们畅行876台风天是24小时值机轮守，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就在这儿轮守，结果早上去交停车费，我人都麻了。
0: 忘了跟你们这些小年轻讲啊，台风天啊，千万不要开车。
1: 当时真的人都麻了，上不封顶，1个小时15块钱，我的天哪！
0: 当时啊，停100多块钱都是大有人
1: 在，100多块钱的停车费，
0: 我知道，就隔壁的那个地下场，地下停车场嘛。
2: 但现在呢，确实
1: 心在滴血。
2: 从杭州开始，现在包括呢，像这个湖北宜昌啊，还有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也开始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来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的一些细则。
1: 是，
2: 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

0: 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就表示说，说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呢，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一个粗放的方式模式，向停车付的那种啊，平时付费的那种精准化的运营模式，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
1: 你知道吗？我之所以为什么会觉得停车费很不值，因为我没有享受到什么服务啊。
0: 对，我就把车停在那个地方而已。
1: 啊、因为我的车停在停车场里被人刮过好几次。
2: 嗯，哎呦，这个我也是碰到过。
1: 对不对？
2: 那次跟我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回来的时候，明显就看到前车灯下边那个位置就明显被人刮了，然后停车场他又不认，最后去报警、
1: 啊、
2: 去处理这个事情。
1: 他就没有任何的服务啊。其实包括我们停在楼下就那个阿姨那边的时候，
0: 哎，像你们就很厉害，像你们这种就车哦。都是有那种叫什么行车记录仪啊，我车都没有啊，如果被刮了我也就算了，就默默的走、
1: 啊、
2: 我的也没有
0: 啊。啊，你们都没有吗？
2: 对，但是我自己装了一个停车监控，但是跟现在的这种电车来比的话、啊、就是它这种哨兵模式确实还差很多。
1: 但是哨兵模式啊很费电，
2: 但是停车记录仪你只能看得到你后那个前面这一块，它旁边稍微蹭你一下，或者它就从你前面过，它就不认你也没有办法。
1: 但我还提醒，我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女士们，夏天穿短、嗯、因为夏天到穿短裙的时候，站在有侧方的摄像头的新能源车旁边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2: 哦，
0: 因为
2: 下车的时候容易走
1: 光，因为它那个位置很容易，不是下车的时候，你从旁边经过都会走光的
0: 哦。它的位置相对比较低一些，
1: 因为穿短裙会穿的一般长度就还好，穿短裙会有这个危险。
0: 如果穿像女生穿的什么超短裙啊，或者说什么之类的，一定要打底要穿。
1: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因为这个不是人家的主观意愿，因为它那个哨兵模式它就会自动启动，然后那个摄像头的位置就比较刚好
0: 低一些，
1: 比较低一点，所以女生就会有一点点小小危险。
2: 其实我觉得很多女生在不管是这个时候啊，包括走电梯的时候或者走楼梯的时候、嗯、一定要记得走靠墙的那一侧。我有几次我就非常尴尬，因为
0: 你看到了
2: 也不是看到了，就是你正常你要去走的话，你多多少少你眼神是要往上面去看路的，但是你就那个侧角的位置你就很容易
0: 就
2: 感觉很尴尬，然后你
0: 尴尬到
2: 低着头走吧、嗯、你又没办法看路，你就很难受。
1: 对，所以我就是属于那种夏天一定穿打底裤的女生。
2: 对
1: 但没有办法。
0: 是安全第一位啊。
2: 但这个停车费如果能按分钟来计费的话，我真的觉得非常
1: 非常
2: 好，
0: 相信所有人都举手吧。
1: 对，然后就是总体的停车费再下调一些。
0: 对，我也觉得，因为
2: 能下调好多些。我在北京停车一个小时也才8块钱。
0: 但是我说实话，我有了解过这方面的一些项目，就有些比如说哪些地方是谁管的，类似这样的、嗯、他们其实要付很多的租金的。
1: 我知道
0: 那租金其实很贵，那这种情况下他为了核算成本等等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说能够降得太低，
1: 还有这些
0: 对，
1: 就是建设基础设施的投入。
2: 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我们的工资说不定还没有一个车位赚的多。24小时，一个小时10块钱，他一天挣240，你核算一下，你一个月能有吗？
0: 这男，这话说就不对了。
1: 哎、但是哦，对，没错。我说的是停车费的问题，我没有说工分啊，我说停车费的问题
0: 啊。这个只是说你做节目当中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工分，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工作加在一起了。行吧，那咱们就先聊到这。然后呢，也谢谢亮亮啊，就让你扎了一下心、嗯、因为亮亮每一次
2: 很扎，
0: 每一次他被扎了3块5块的时候都会跟我抱怨好久，好心疼，
2: 很难受。这个钱真是白花呀。
0: 嗯呐，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现场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

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礼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最贵的就对了。不是，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

0: 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目前呢，在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现在是有轻微的缓行存在的。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呢，金鸡山隧道隧道内的双向，以及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进入到晚高峰的通行状态。南二环在祁安高架双向出现了缓行，北园高架汇流口的位置时速也不是太快。三环上张林行天桥往前开，接近这会儿的化工互通的位置呢，这边是有事故发生了，后方目前是有排队现象。各位，除了这一段之外，三环上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0: 一件铁批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6月23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加强全过程管理，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等。央视财经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6年6月23号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记者6月22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在22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爱组的次轮比赛当中，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以3-0战胜伊拉克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提前晋级32强。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以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1: 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

0: 地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手。
8: 好，我是钟南。
7: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啦。现在已经是6点钟之后了，所以呢，车相对比较多一些的地方呢，大家如果有经过的话，有看到、感受到，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8: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啦。
7: 哎，在开车的时候啊，说实话，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开太快吧也不行，
8: 是
7: 开太慢的话呢也不行。但是你要看你是在什么路段上面。就像我平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发现啊，大家就是我在经常在节目中说过好几次，我特别不喜欢那一种人开车。他就是前方那个距离啊，真的是300-500米，我都基本上看不到前方有车。
8: 是，
7: 他开车就龟速，慢慢的、
8: 慢慢悠悠的站在快车道的位置上。
7: 对，然后呢，你刚好呢，打个比方，我找个机会呢，可以变个道啥的，哎，他就跟你并排的往前走。
8: 是，
7: 哎呀，我是很气。
8: 他可以这么慢，但是你要想超他不行。
7: 对，
8: 你只要敢超他，他就一脚油门，就顶着你走。
7: 这个就叫人性，你知道吗？就他觉得，就是他可以开慢。如果你想超他的时候，他觉得我就是要快，你不能被你超过。
8: 是
7: 啊，这个心态不太行，
8: 你就真的很难受，
7: 很气。
8: 你要知道，路上的这些道啊，它有自己不同的规则，有的是叫超车道，超车道速度就是要快的；
7: 有些叫慢车道。
8: 慢车道，你如果真的开不快，请你到慢车道上去。
7: 哎，咱们市区内有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就是那个摄像头可以拍那些，比如说你低于，比如说多少码？如果在正常行驶情况下，没有一些交通事故拥挤的情况之下，比如你低于多少码？
8: 目前没有。
7: 如果有的话，我觉得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8: 市区内暂时没有，但是高速上呢，多多少少现在都已经开始有了这一些对这种道路最低限速的一个监控。你
7: 很多都有啊，你太低的话，在高速上面的话确实不行，你影响别人开车，可能还会出一些事故，也有可能。
8: 高速公路有自己的规则，如果这一段高速公路限速120，那你就不能低于100。如果你要低于100的话，就是上下20公里的一个幅度，低于100的话，你可以到旁边道，旁边道是限速100，最低限速80，再低于80，你再往旁边道，那个一般情况下叫做货车道，限速是80到60，你要低于60，麻烦你开国道，你就不要开高速，60公里你还怎么？你还上高速干什么的，就很奇怪了吧。
7: 在高速上面如果开车你速度太慢的话也会被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8: 对，虽然人们常说啊，10次事故9次快，其实如果你车速过慢的话，同样也会有安全隐患。最近呢，在浙江温州，交警从路面的公共视频里边发现有一辆小车行驶时速明显低于周边的车辆，后方车子呢又纷纷要减速变道，对高速公路的正常通行秩序造成了影响。
7: 然后呢，这个交警啊，在温州南站收费站那个位置，

0: 哎，就把这辆车拦下来了。
1: 对，
0: 哦，这个小车啊，我的天，25公里的距离，行驶了33分钟，平均速度呢只是每小时45公里。哇，太夸张了！
1: 25公里开了半个小时，就这个速度啊，咱就不夸张的说哈，福州在平峰期的时候，二环上都有这个速度，
0: 三环上速度也挺快，
1: 三环上都不止这个速度，三环上哪怕高峰期晚高峰的时候，你三环上很多速度都超45公里。
0: 他这个其实也是属于那个违法行为了，其实
1: 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对此呢，高速交警对驾驶人王某在高速公路上的正常行驶情况下，低于限定时速的20%以上的违法行为，做出了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0: 啊，这个是在高速上面，咱们在市区内的话，有没有那种就是真的是磨磨唧唧的开车那种？咱们不是说要大家要快啊，就是说你要正常行驶，而不是说你在玩手机或看短视频。所以呢，你觉得自己不赶时间，所以无所谓别人。你要知道这个马路不是你开的。
1: 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一些，现在天色已经开始暗了，我真的我在东二环在北二环开车呀，一条道过去，那远光灯啊，真的跟走红毯一样。
0: 哎，但你有没有可能发现一点？
1: 咔嚓咔嚓咔嚓一直亮。
0: 有没有发现一点？可能是别人就车灯坏了，然后重新安装的时候，可能标准稍高了一点点，所以他就是有点晃眼睛。
1: 有这样的，因为我见过很多车，一个车它的灯是低的，一个是远光，一个是近光，
0: 但是
1: 那证明那个车灯安的有问题。
0: 我不懂，有的时候我也会被别人就闪几下，就是对方开车过来，他以为我开了远光灯，其实我没有。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也会回闪他一下，意思说我没有开远光灯，
1: 只是我这个近光灯的这个灯是二次安装的，
0: 可能我底盘比较高吧。
1: 这个确实也是
0: 是有可能的。
1: 我那个车不是底盘低吗？我只要对面过来大型 SUV， 我都觉得对面是远光。我确实我往那儿一坐，我整个人我都感觉坐在底盘上了。
0: 对，那底盘特别低的车，他就很容易觉得对方的车都是开远光灯的感觉。
1: 但有一些确确实实啊，包括我们家那边就有一辆车，我隔壁那个邻居，我那次我还专门提醒他，我说哥们儿，你开的是那个远光灯吧？我专门我在电梯里说他，为啥他在地库他都开个远光灯，
0: 这有点太夸张了吧？这是眼睛不好使吗？
1: 就很夸张。地库那天我在那儿停的时候，我刚开到他那个车旁边，他不是也在那儿停着吗？开到他那个车旁边，哗一下旁边就给我照亮了。我说哥们儿，你这远光灯吧。然后我在电梯里面就跟他说了一下，他说啊，我没有注意啊，下次我看一下。
0: 对，
1: 就是很夸张。你说地库里面这么好的这种灯光视野范围，为什么要开远光
0: 啊？因为他在路上开的时候就开了远光灯，回来之后呢也不懂得把它关掉。
1: 所以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一下，远光灯到底是怎么使用啊？各位，正常情况下二环三环行驶你是用不到远光灯的。远光灯是什么？乡村小道视野受阻的情况之下，或者高速公路在没有路灯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使用远光灯。其他的使用远光灯是可以扣1分，罚款100块的。
0: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安全文明行车。

0: 现在呢，我特别想要呼叫一下那个樱透风，还有之前陪着我一起打卡健身的朋友们，有没有在啊？跟各位喜欢运动的朋友们报告一下，我从今天开始，我又立下了一个 flag 啊，100天的一个挑战，
1: 嗯，
0: 就每天雷打不动，除了下雨啊、极端天气或者说生病之类的，我每天6:01，我那个闹钟就这么设的，6:01起，然后开始参加我的晨跑。
1: 我
0: 每天半个小时，
1: 我每天1点左右的时候，我给熊亮发微信。
0: 哎，我那时候都睡觉了啊！我现在基本上，像我昨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早，12:30基本上床，然后呢，在1点钟的时候基本上睡着了。
1: 就1点钟你就睡着，那我就12点左右给你发微信，把你的情绪调动起来，然后让你熬到2点，2点左右再给你发一条微信，让你熬到继续3点4点。
0: 你不知道手机有一个功能叫无声吗？
1: 免打扰模式。
0: 那我不会用免打扰，哎，我会用无声的模式，但是呢，你可以试一下，现在就诱惑一下我，让我晚上睡不着。
1: 我现在我确实是有
0: 美食诱惑不了我。
1: 美食诱惑不了你，
0: 诱惑不了，
1: 足球也诱惑不了你，
0: 对，
1: 所以你晚上到底在干什么？
0: 酒也诱惑不了我。
1: 那我觉得熊亮，你真的晚上在干什么？打游戏吗？
0: 王者，
1: 对吧？
0: 偶尔王者是还是可以的。不过说到我那个运动，
1: 睡前打游戏真的不行。
0: 对，
1: 就睡前你只要一打游戏，第一是上头，第二是哪怕你放下去之后，你也得再过半个小时你才能睡得着。
0: 打游戏有一个非常大的魅力在于，魔力在于哪呢？就是你赢了还想打，输了也想打。
1: 输了我就不信。
0: 对，就是那种就奇怪了，赢了也想打，输了也打，哎，有点像打麻将哈。
1: 我那天我连跪3把，连跪3把之后呢，然后我就想
0: 放弃，哎，
1: 算了算了算了，我放弃了，我放弃，我就去打一盘娱乐局，娱乐局你就让我开心一下嘛。
0: 哦。
1: 然后结果娱乐局第一把碰到2个挂机，3-5，
0: 好气哦。
1: 哇，6分钟了，然后我就打算发投降，结果另外2个人是情侣，他说投什么，练技术，我当时我人都炸了，你知道吗？三个人打5个人，
0: 那叫浪费时间。
1: 10分钟真的好难受，
0: 浪费时间。你用什么？除了游戏之外，你还可以有一个可以诱惑我，比如说熊总啊，
1: 嗯，
0: 那个咱们去爬古山呗，爬山，哎，晚上偶尔还是可以的，或者去江滨跑跑步呗，
1: 爬，哎，也是爬不了一点。
0: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开始跑步吗？第一个是跟朋友，就刚好我那朋友只要说什么，我基本上刚刚好，我想说调整一下我的作息，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我又买了一双鞋子，
1: 嗯，
0: 早知道我们节目中推的那个轻跑鞋的话呢，我在上周推我都可以，我就买了，还好就是，但是我那双鞋子买完之后呢，就是发现说我今天第一天跑嘛，我觉得它好像有点勒脚，不知道为啥。买的也是个大品牌的，也不便宜，买了500多块钱。
1: 不知道你买那个品牌，但今天这个品牌我确实是有给我父母买过的，
0: 就有点后悔了。我当时就应该这个品上的早一点点的话，我就可以买了。这个是一个
1: Just a Boom
0: 啊，哎，英文还可以啊。
1: 必须的，可以。
0: 你是报过咱们的夏令营那个
1: 练习一下，因为这个品牌是之前我对比了很多的一些运动型的品牌，然后最后给父母选这个。它这个品牌好处是什么呢？首先是它的那个橡胶底，它是用的一种超轻质的一种泡沫橡胶底
0: 啊。
1: 就你要说它是泡沫吧，它也不是，但是它真的很轻，轻跑鞋。再一个，它这个底是相对比较厚一点，大概有2公分到3公分左右的一个底。那这个底的好处就是在你跑步的时候能够帮你就是减缓很多的一些压力，比如说像膝盖上的呀，比如说像你的这个就是脚上那个踝关节的呀，就这些压力减轻很多，所以你在跑步的时候不容易伤自己的腿。
0: 是这样的，就一般就是鞋子啊，它到底好不好穿有一点很重要。你去跑步，特别是你就特别是跑步鞋，这个真的要买那种专业型的。
1: 对，
0: 因为它会有一些比如所谓的就叫缓震的一些功能，它能够减少很多我们对关节的一些伤害。
1: 对，
0: 像这一款轻量这个轻跑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平时有去参加一些跑步啊或者是运动的朋友啊，它的鞋底呢跟普通鞋底不太一样。普通的鞋底是属于那种一点点的缓震都没有，基本上是。
1: 是。
0: 所以呢你会越穿越累，越跑越累，脚就开始酸了。
1: 为跑步而生的这双鞋，我感觉应该这么说。
0: 要么呢就是说特别的勒，特别的紧，你反正跑完步之后呢，你的脚底也会很酸，膝盖也会很不舒服。那这个鞋比较厉害一点是它是高性能的一个回弹的材料。
1: 对。
0: 所以它能够很有效的缓解咱们腿部的一些冲击力，特别是在落地的时候它会有那种减震的感觉。
1: 是。而且这双鞋呢多色可选，一共有7个颜色，各位您 自己挑就好了、嗯、如果是给父母买的话，我比较建议是那个丹霞粉，母亲一般情况下都很喜欢就这种肉粉色的，就这种鞋子
0: 啊，
1: 就这种颜色。
0: 我知道你要说那句话了啊，就年纪大了都喜欢粉色的、嗯、
1: 然后
0: 咱们高子姐姐都很喜欢粉色的，
1: 有一个素白，它叫素白、嗯、实际上应该叫米白色、
0: 啊、米白色好看，
1: 是很适合你平时日常去做穿搭的、嗯、还有一双亮白色，它叫光素白。那这双鞋的亮点在哪儿呢？它的这个鞋底的颜色是有这种撞色拼接的，
0: 好看，这个好看，
1: 就好看，这个很适合，对，很适合你这种年轻啊，然后或者说你出去露营啊，或者说今天刚好你要健身啊、嗯、就买这个素白的这一款，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0: 好看的。这款我觉得建议各位就是30+左右的啊，40左右的其实都可以买、嗯、
1: 男生其实你可以选择那双雷霆绿，其实整体的穿搭上面也比较好搭一些，
0: 适合你，
1: 就黑色的裤子，
0: 适合你，
1: 对，黑裤子，然后上面一个白 T 恤嘛、嗯、然后你就直接配这双鞋，我觉得就没问题。
0: 它好多颜色、啊、
1: 对，高帮或者低帮的这个袜子你都可以去搭，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你就看到了，
0: 价格很便宜、哦、一双的话只要179块钱，朋友们，
1: 我是在去年的时候给我妈买了一双，然后当时双十一之后凑完之后下单大概260左右
0: 一双，
1: 对，一双，
0: 咱们299两双，
1: 还是凑各种满减，然后最后满减到他身上是260左右，但是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179
0: 一双，
1: 对，如果你要买两双的话是
0: 299，
1: 一双平均下来不到150啊、嗯，这个价格是真的可以去冲一波、啊，
0: 还真的是可以的。包括呢，家人就夫妻也好，包括亲子类的也行、嗯，只要你们有一些运动类的，像这个轻跑鞋，确实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这个呢，它

0: 它的鞋面也还是那种比如说防水的一些科技啊，防尘啊，防污渍啊，下雨天哪怕进水的话，哪怕你踩到泥点子都不用怕，因为它一擦就干净了，不用怎么洗。
1: 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个别的一些断码了，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那个咱们说到的那个粉色，现在42码的已经没有了，然后43码的灰色跟那个雷霆绿啊，我就喜欢的这个雷霆绿就已经是没有了，已经出现一些个别的断码了。尺码呢是从35码到45码，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来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挑选。
0: 是的，回了好物之后也别忘记了，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好物这个链接里边啊，有好几个产品是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除了刚刚这个轻跑鞋之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推荐给各位女生朋友们可以闭眼入哦，叫做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对，它这个呢，其实每一次我们节目中有这个品的时候呢，我都非常诚心的，而且呢我是发自肺腑的，就很想说赶快的，你有这个需求你赶快闭眼入了，我说这么多干什么，都不需要说那么多。因为美白类淡斑类的一些产品的话呢，它要真正的能够达到这种效果是要有特征的，而他们家这个就是有的，可以把淡斑两个字打在那个标题上面或品名上面的时候呢，证明他们这个特征毋庸置疑，特别是大品牌你根本就不用关注这个问题，重点是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才是重点。
1: 而且尤其是啊，就是咱们现在年纪稍微上来一些啊，你皮肤自愈能力下降了，你不小心稍微晒出来一点斑斑点点，或者你这个肤色一晒得有点不均匀了，很难去除。而且
0: 特别是夏天一到的时候呢，特别是女生哦，
1: 对，
0: 就是不管是你的防晒做得再好，其实它都有可能会让你肌肤变黄或者说变暗。如果你想要变白一点的话呢，像这种淡斑类的精华真的是要用，
1: 它还不是那种刻意去晒出来的那种小麦肤色，如果真的是小麦肤色其实也是好看的，
0: 对，
1: 但就害怕你晒完了之后它
0: 就
1: 晒伤的那种不均匀，一下看你这个皮肤状态就老了10岁，就很难受。
0: 就是人家都说啊，就一白嘛就会让你更年轻，
1: 遮白丑、
0: 啊、更嫩
1: 什么样遮三丑
0: 我说遮三丑，那是白丑，
1: 遮白丑，
0: 对。然后呢，但是你只要一暗黄你会发现一点点，你看起来视觉上你就粗糙了，你的面部。
1: 对，
0: 第二个没精神，第三个毛孔粗大的感觉就来了，第四个显老，还真的是这样的。
1: 而且
0: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白起来，
1: 而且很害怕就是如果你在没有做很好的身材管理，如果你稍微晒黄了一点晒黑了一点但身材还是在线的，那其实也还行。
0: 对，
1: 但如果你就
0: 像身材没有管理，
1: 有一点微微胖的这种状态然后再晒黑了，那其实整个人就显得很颓，就那种颓废
0: 感，
1: 就看
0: 起来没有精神，感觉生活过得很苦。
1: 对，就那种
0: 感觉，
1: 瞬间就起来了，
0: 天天熬夜啥的，对不对？就那种感觉。所以包括有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的肌肤状态很难会很好。
1: 是，
0: 熬夜脸，熬夜脸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面部啊，看起来特别的倦容，就倦容很明显，所以呢让自己白一点点，肌肤显起来也会嫩一些。像这个科颜氏精华啊，我们是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到手才520块钱，包了你一整个夏天的量。
1: 是，这100毫升的话，你要自己在家里边，就咱们正常常规去用啊，大概2个月多一点点，两个月多一点点哈。这两瓶的话，其实足够你差不多半年的量了，
0: 7、8个月吧。
1: 520块钱科颜氏淡斑精华，足够你每天去用，用上半年。你就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0: 在咱们对面那边买的话，有专卖店，好像是
1: 一千多，老
0: 贵了。
1: 我去看过，大概1300-1400吧，就大概这样。你就算你在双十一时候下单，它大概能给你降到1200，1200再送你一些小样啊什么的。但这些小样其实有时候也确实不是我所需要的。
0: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控量的啊。这个如果下完单，它库存慢慢变没的话，如果想买就没有了。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哦，这个是在明年8月份的时候到期，还好。随便用啊，这个护肤品这个东西还有一
1: 这个暑假到那到明年暑假，这一年的时间，
0: 两瓶200毫升能用完哈，
1: 一年多的时间，放心去用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得到科颜氏淡斑精华液，今天100毫升的两瓶装，给到各位的价格520块钱，各位你可以放心的去比价。
0: 是的，我们的链接也为各位准备好了，回一下好物就可以喽。
2: 好划算，好划算。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佛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

0: 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三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一条事故消息，北二环金鸡山隧道东往西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停留在了最左侧的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再来关注一下东二环目前西二环整体的排队情况啊，目前看到西二环从工业高架连接到象山隧道双向通行时速看起来都不是特别给力，晚高峰的一个峰值时速。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北二环斗门高架出现了双向排队，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排队会更长一些。反方向呢，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排队排到了鼎宇高架，并且这会儿看到鳌峰大桥的桥面双向排队，并且从鳌峰大桥现在要往鼎宇高架方向的，目前时速也在25公里之内吧。那这会儿的南二环呢，是从白湖亭高架陆陆续续排到了双湖互通的位置，并且在双湖互通的位置也是双向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那东三环之前的排队呢，现在后方队尾已经是甩到了国货互通，前方过了张林亭天桥之后通。

0: 行才能逐渐的恢复一些，其余的三环基本上还都处于晚高峰的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吧。永丰枢纽变道的匝道口稍稍有一些缓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

0: 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八七六交通之声，
7: 八七六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6: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熊总。
16: 各位好，我是郑楠，赶紧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我们的

0: 视频角度也是看到了这个位置，浦上大桥进市区的方向有事故发生，最右侧的车道上停着车辆，目前呢也有救护车在路边，各位一定要提前注意变更车道，浦上大桥要往浦上大道的方向，要避让开最右侧的车道，有救护车正在实行救治。
1: 是的，开车的时候还真的是那句话啊，一定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真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就那一瞬间没啥事儿，有的时候呢，一些事故就是那么一瞬间的，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可能就看一下手机，有可能就发了个呆。或者说你开了个小差，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大家平时啊不管做啥事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注意啊，安全安全第一位。
0: 特别害怕就有一些人在三环上面，因为三环上面很多人开车时速也能到达100公里左右，你要知道100公里左右你就稍微的这一秒的走神，一秒你的车要开出去7到8米，这7到8米你想想这是多大一件事儿。
1: 因为速度比较快，你就哪怕反应过来刹车之类的它都有一个缓冲，就很容易来不及，所以大家还真的是啊，我们也就提醒一下各位吧，好不好，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0: 同时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啊，畅行876在这个暑期呢帮各位安排了两个团，这两个团呢全部都是纯玩团，全程无购物无车销无自费的一些团体。
1: 今天就是中考也结束了啊，相信各位爸爸妈妈们轻松不老少，孩子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如果没有的话呢，不管孩子考得好或者不好其实不太重要，都是人生的经历嘛，
0: 是
1: 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就是可能会让你很开心或者说让你不如意的一些事情，这都很正常，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有的时候呢看看世界享受生活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人生旅途当中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旅行。
0: 那这次帮各位安排的这两条旅行线路呢，又很适合你去放空，也很适合你去交友的两条线路。第一条就是青甘大环线，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刚才看到就有车友已经在发呼伦贝尔四个字了哈，因为这次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呢，给各位安排的绝对是你在市面上边能够见到的，又是高规格，价格又是很划算的这一趟了，
1: 三个字叫性价比，
0: 真的。因为要比我们低价的团确实有
1: 服务没有跟
0: 咱们一样，但是服务不跟我们一样，
1: 对，
0: 然后行程跟我们不一样，吃住行标准跟我们不一样。
1: 我特地了解了一下，我那天把我们这个行程安排给了我一个专门做旅行的朋友，然后呢我说按照我们这个规格的话，如果是你们那边大概要多少钱，他说如果按他们的标准就按照我们这个行程和安排的话，他们基本要到9800左右，9500到9800他们才会稍稍有点利润这样子。
0: 是因为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一趟行程呢，各位你来听一下行程哈，6天5晚全程纯玩零购物，里边我们会去到什么呢，网红的莫尔格勒河看9曲18弯。莫尔格勒河它据说是186条彩带河，并且呢就在我们的呼伦贝尔的千米滑草场的旁边，你在这儿可以一边滑草然后一边欣赏这个最美的风光，沿着一个最美的一个边防公路一路前行，然后你可以看到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在满洲里呢我们会入住他们的特色的上次让大家看过的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这个酒店单单一晚上最便宜的房间现在要订800多，我们是直接这一晚上的行程就是送给你包含在内的，
1: 就是升级了嘛。一般来说呢我们去旅行的话呢会对住的方面会有一些要求，
0: 对，
1: 一般来说也都是4钻网评4钻以上的酒店，但是呢我们像这种呼伦贝尔啊或者说新疆之行等等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包括我们以前的就是西藏行啊青甘大环线都会有当地特色的一些酒店作为升级给大家去体验一下，
0: 对，让你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民情。其中两天晚上呢我们会入住在海拉尔他们的4钻酒店，海拉尔这也算你出门就可以旅游的一个地方了，两天晚上住在这儿。一天晚上呢咱们在蒙古的家访的时候，蒙古族家访的时候，除了在那儿吃烤全羊之外，我们晚上就入住蒙古包，会给您准备好蒙古的特色服装以便您换装拍照打卡，
1: 包括现场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一些表演，比如说非常大型的震撼的竞技类表演叫做马之舞，里边有啥呢，像套马呀赛马呀还有马上的一些特技呀，都会在现场的时候让你去感受到它的震撼，
0: 单边骑马拉弓射箭，好，
1: 这个真的是要感受纯正的那个游牧民族啊，
0: 对，
1: 游牧文化应该这么说啊。
0: 而且除了这个表演之外呢，我相信啊这趟行程里边肯定会给你安排呼麦表演，
1: 对。

0: 到呼麦，你就赶紧跑就行了。只要一呼麦，你就知道今天晚上这个酒啊是管够的，就是凉菜，赶紧多吃几口
1: 酒啊！我这声音太不好听，你试一下。
0: 得喝酒啊！
1: 恢复旅游，哎呀，
0: 恢复一下旅游这关键词哈，人家这个大概这种呼麦表演，咱们也学不来，这是比较富有民族特色的，
1: 这需要学习。
0: 还有一天晚上呢，是入住他们的这个也是蒙古族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住宿，叫做穆克冷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您在网上去查一下就可以了。每天晚上入住都是帮各位安排的高标准，除了两晚的四钻酒店在景区之外，另外三晚都是特色型的酒店，比景区规格更高的一些标准。吃的上面，咱们在蒙古族家访的时候，手抓羊肉、烤全羊，还有呢俄式的佳肴以及铁锅炖等等的美食，也都帮各位安排上了。不管是吃住行，都是给各位安排的一些高标准的内容。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来看一下。
1: 是的，我们这个团呢是安排在7月份和8月份，刚好是暑期档啊。大家呢这么热的天气去呼伦贝尔那边去玩一下，去草原去感受一下大草原那种空旷的感觉，那种让你一望无际的那种。有羊有草有马，对对对，反正就不一样的那种风情，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或者带着爱人一起去感受一下。价格呢也打下来了啊，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或者呢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就可以了。那刚刚好说到说可以带孩子去玩，因为刚刚好就是中考也结束了嘛，确实我觉得要给孩子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现在父母我觉得有一点很厉害，很会给孩子仪式感。
0: 对，
1: 你知道就我弟的孩子啾啾现在是幼儿园毕业嘛，马上今年9月份就上小学了，他们毕业的那个什么毕业的那个晚会啊，还有什么表演
0: 啊，服装，他们拍照一个人居然能收到几百块钱，我说怎么会这么贵？然后后来一看，哇，各种各样的照片，
1: 他们是一整本。然后
0: 对，我在想，我小时候拍照的时候，就老师前面有座位坐一排，我们后面二级台站两排，然后大家一起拍个大合影就没了。
1: 然后他们同学之间，除了学校之外呢，还有同学之间也会，比如说关系好的一些家长啊，孩子关系好的就会说，哎，他们快毕业了，然后我们周末呢也约他出去玩这样子。然后呢，我弟上周就这样的，我说你们不是每周都出去玩吗？他不刚毕业嘛，所以呢，
0: 不一样，这是幼儿园的毕业旅行。
1: 对，他们还有这种说法，叫幼儿园毕业之旅，类似这种。我说以前我们小时候还真没有，现在的孩子真的非常幸福。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这一批80后90后哈，就是多多少少以前在仪式感上没有那么充足，
1: 以前没有叫仪式感三个字都没出现。
0: 对，但是现在就看到了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在过一些节的时候会有一些仪式感啊，会在后备箱准备惊喜啊，副驾驶准备惊喜，你看到你又很羡慕，但是自己又来不及了，只能给孩子准备。
1: 对，所以呢别人有的我们也都要有，是不是？像包括呢，如果说孩子你看上了小学，这个时候呢暑假他们也要安排，你想想父母以前他上学的时候，对吧，那孩子上学你上班就还行，那现在孩子放假你还上班，那孩子谁带呢？
0: 真的就很难受。
1: 父母带等等的，还是要给他安排一下，让他的暑期更加丰富一点点。所以呢如果说想要让孩子的暑期更丰富一些，你孩子刚好是在小学左右这样的一个年纪的话，其实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
0: 对，
1: 因为呢这一次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关于英语方面，特别是口语训练方面能够让你有一个很好提升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大家可以回一下夏令营来了解一下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
0: 是，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哈。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呢是在福耀科技大学里面，然后给大家安排了一个7天6夜的一个夏令营体验班。那这个体验班的开营时间是在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6980。各位您可以回复夏令营就可以看到了，在报名入营之后呢，结营的时候还会赠送你价值4980的一个学习机，同时呢入营还可以享受到李阳疯狂英语的老师他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并且在入营之后第二年如果还想再次参与的话，价格上会有一个较大力度的一个折扣。
1: 对，重点在哪呢？我觉得这个夏令营有一点很好的是它是全封闭沉浸式的一个纯英文的一个环境，
0: 是，
1: 所以呢每天也会逼着孩子高强度的一个开口训练，包括老师呢也会手把手的纠正发音， 这样跟着老师一起来练双语演讲等等的，就可以帮孩子来突破一下英语的开口难的一个问题。我这个是真正的一个价值所在了。
0: 现在孩子的夏令营啊，你就哪怕单参加一个军事夏令营，到那儿之后孩子学会什么了啊？

0: 啊，学会自己生火做饭了，就单学会这个，学会切菜了。这种夏令营一天下来都要1000块钱左右。
1: 嗯，
0: 这个夏令营我们给到各位7天6晚，平均算下来一天也不到1000块，最后还送您一个3000-4000块钱的一个英语学习机，还有老师去辅导他的英语训练。我就觉得这个夏令营确实价格不贵。
1: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夏令营啊，你现在呢只需付一个500块钱的定金。那如果说啊，你觉得哎呀，我现在突然间有一些时间上的安排来不及，
0: 临时有事了去不了了，
1: 没关系。6月30号之前没有确定入营的话，还是可以退款的。
0: 是
1: 啊，
0: 是可以退款的。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让您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或者留下来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跟您进行对接了。今天几个关键词还是比较多的啊，不管您是想买这个当时给大家说的这个跑步鞋呀，还是这个科研室的淡斑精华呀，您都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如果各位想跟着畅行八七六一块出去吃吃喝喝玩玩啊，那咱们可以回复一下
1: 618
0: 和旅行啊，您都可以回复起来。
1: 说到618这个关键词啊，我们也是把这个618这个活动延续1周的时间，跟老板呢也是特地的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之后呢，其实老板每卖一单其实是不挣钱，都是亏钱的。说实话，总体来说是亏钱的。但是呢，我们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体验，把这个环境非常好的，而且是美式烤肉，包括它的服务、菜品、规格等等。都拉得非常满的一个酒神烤肉，给大家安排。上一周我们推荐了1周的时间，有很多30多位的听友都已经去现场去体验过了啊，所以呢，该复购的朋友们赶快来囤来复购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回一下618，领个30块钱的券，总价值是312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套餐组合。我们领完券之后，只要168块钱就可以搞定2到3人餐。
0: 是，各位如果有去过一些美式烤肉啊，你就知道美式烤肉第一。对环境要求比较高一点，就是你不能显得就是这个环境有点看起来 low 的啊，那你吃不了这个。第二个就是所有的美式烤肉它用到的肉品呢都是这种非冷冻肉，如果用冷冻肉你去做美式烤肉，那就会烤成外边焦了里边肉不嫩还生的这种状态。所以美式烤肉呢它的肉质又非常好，所以你在市面上看到的美式烤肉没有低于100块一份的美式烤肉。那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套餐呢，一份美式烤肉，一份披萨，一份小食3选1，一份沙拉，2杯精酿，总共加起来168块钱。这个价格你去市面上随便找，他们老板自己打折只能打到8-5折，我们谈下来的价格。
1: 他们老板自己吃的话6-5折，因为有一些股东6-5折最低，我们都3-3折。
0: 他们股东6-5折，
1: 对，
0: 是这样。我是说
1: 这个我们不敢在节目中说吧。
0: 他们对外卖，
1: 对外的话，他那个有个券。
0: 就85折的券嘛，
1: 对，85折，
0: 85抵100嘛，
1: 对。
0: 他们现在对外卖的券最低是85折，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53折，
1: 就你选我所有那个，比如说套餐一里面的，里面你全部选最贵的那个，就是53折。
0: 所以我们畅行876这一波诚意是给大家拉满的，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
1: 618，或者烤肉也行，
0: 看到了
1: 啊，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你今天拍了，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吃。他们5点半就开门了，然后到晚上1点半，所以呢，不管是你吃主食晚餐，还是说想说晚饭后跟朋友去小酌，我们那边都有2个套餐，一个微醺套餐嘛，反正他们夜宵啥也都有，都是168块钱啊，这个套餐给你煮好了。
0: 上周的时候，我跟熊亮、亮亮，我们3个人自费又去吃了第二次，
1: 对。
0: 然后昨天的时候，姚去消了一下咱们那个
1: 车，对，
0: 也是约上了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去往那儿去吃了一下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套餐，所以各位。
1: 口感很好的朋友们
0: 就好，畅行876主持人我们都会自己去下单的。
1: 重点是这个品质如果差的话，就不会放在我们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里边推荐了。因为我们小程序呢也是在6月1号的时候正式上线，所以呢我们在给大家安排一些品的时候呢，就一定尽量是以性价比的方式给大家去拉，好不好？所以呢各位想要吃福州地面上的一些美食的朋友们，可以回一下618啊，然后呢去领券下单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呗，要不要再聊个8分钟？算了吧，好了，行。那各位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慢一点点吧，减速缓行。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钟南
1: 啊，咱们就明天见啦，
0: 明儿见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现场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先来梳理一下这会儿的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陆续排队排到了黎明高架的上桥处。那工业高架呢，这会儿要往黎明高架方向行驶的话，前方也是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上桥处。各位，西二环暂时就是这样。那东二环呢，目前看起来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可能双向都是要过了连攀高架，过了五里亭之后，通行时速才能逐渐的恢复一些。南二环只剩下了北园高架、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

0: 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献唱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昌行福州买。
1: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有这样一类人，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懂事努力，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弟弟妹妹，样样精通。他们总是那么善解人意，不争不抢，不哭不闹，从来不让父母操心，体谅父母的难处，照顾父母的需求。在本该天真的年纪，他们却被迫承受了成年人的重担。这样父母和孩子角色颠倒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亲职化，亲子的亲，职业的职。亲职化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情感型亲职化，父母会强迫孩子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看过一位听友分享自己和母亲的故事，他说从记事开始，他就是母亲的小闺蜜，母亲把失败婚姻中的痛苦全都倒给了女儿，女儿成为了母亲唯一的情感支撑。这样的母女关系看似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实则失去了心理边界，让年幼无知的孩子过早地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另一种是工具型亲职化，父母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职责由孩子来承担，比如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工具型亲职化的典型表现。被亲职化催熟的孩子往往会变得过度负责，在不同关系中习惯性扮演家长的角色，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疲惫不堪。同时他们活在为别人着想的牢笼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把自我价值放得很低，所以常常会感到愤怒和委屈，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那么被亲职化的孩子长大后要如何疗愈自己呢？下期我们接着聊。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

0: 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现场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周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

0: 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没有时间浪费，随便跟你瞎聊。别来惹我，要不然我把你 fire 掉。要到 club 里，那我一定带着保镖。We go 睡呢。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情，此情我已经不想再去回忆。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现场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要去参加那个新声音啊啊 ，OK， 走，加加加加加。
1: 小白痴，
2: 小白痴过分了，你会很快适应这个名字的，小白。
3: OK。

0: 那如果我能帮你找到一首排练节目用的诗歌，你怎么报答我？
1: 只要不以《将军不破残》都行啊。
0: 我没想到，
1: 但这次哥们要单独行动了。
2: 看着你就像看见了春天，小红
0: I love you。

0: 玩笑的。
1: 谁让你跟我开玩笑的？我让你跟我开玩笑的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佛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三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 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献唱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见过凌晨6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

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向下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昔は秋になると。

0: 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献唱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见过凌晨6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0: 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生命中。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

0: 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外什么天气，心都是晴空万里。雨水敲在玻璃上，节奏充满了宠溺，把过往揉进粉底，化成了你的底气。那伤痛酿造的蜜，味道

不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管它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领克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 GT 在六月底开启全国预售，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车辆外观依旧是熟悉的领克运动年轻化风格，整车是低趴宽体的列装造型，溜背线条流畅大气，颜值在线的同时实用性也拉满。新车全系标配无框车门，档次感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专属的帕米尔蓝车漆，特别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色悬浮车顶，细节感十足。车尾搭载贯穿式银能晶体尾灯，搭配镂空扰流板和运动后包围，高配版本还能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性能氛围感直接拉满。内饰和智能配置方面，新车主打沉浸式科技体验，硬件配置十分扎实。整车搭载10.2英寸全液晶仪表、15.4英寸中控大屏和95英寸 A2 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的科技感非常到位。更亮眼的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开车，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很有保障。作为列装旅行车，这款车的空间是一大优势。相比普通的三厢版车型，它的后悬做了加长优化，装载东西更加方便。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超600升，比同级别中型轿车能装不少。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容积能扩展到1700升，家用出游完全够用。动力上，新车基于 CMI 架构和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综合动力表现充沛。车辆配备2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可以纯电行驶，省油又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童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青

0: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泉下水中边。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2: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3: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M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亲爱的飞狗，我很想给你一点反面的意见。我想说，太阳每天都在升起，但是明天就不一定出现。叔叔阿姨都很爱你，也会有陌生人来者不善。书本说的都有道理，长大了你会发现其中的谎言。亲爱的飞狗，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领克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 GT 在六月底开启全国预售，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车辆外观依旧是熟悉的领克运动年轻化风格，整车是低趴宽体的列装造型，溜背线条流畅大气，颜值在线的同时实用性也拉满。新车全系标配无框车门，档次感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专属的帕米尔蓝车漆，特别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色悬浮车顶，细节感十足。车尾搭载贯穿式银能晶体尾灯，搭配镂空扰流板和运动后包围，高配版本还能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性能氛围感直接拉满。内饰和智能配置方面，新车主打沉浸式科技体验，硬件配置十分扎实。整车搭载10.2英寸全液晶仪表、15.4英寸中控大屏和95英寸 A2 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的科技感非常到位。更亮眼的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开车，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很有保障。作为列装旅行车，这款车的空间是一大优势。相比普通的三厢版车型，它的后悬做了加长优化，装载东西更加方便。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超600升，比同级别中型轿车能装不少。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容积能扩展到1700升，家用出游完全够用。动力上，新车基于 CMA 架构和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综合动力表现充沛。车辆配备2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可以纯电行驶，省油又省心。想要买车

0: 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收获一个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上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词，叫做亲职化，亲子的亲，职业的职，指的是父母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职责由孩子来承担，父母和孩子角色颠倒。被亲职化催熟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懂事独立，内心却往往活得很压抑。那么被亲子化的孩子长大后要如何疗愈自己呢？第一，树立边界，保护自己。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课题，放下拯救他人，尤其是拯救父母的想法，厘清自己的底线，知道什么事你愿意做，什么事你不愿意做，哪些事情可以商量，哪些没有商量的余地，学会保护自己的需求和利益。第二，学会自我关怀，听听内心的声音，重视自己的感受，不想管的事别管，不想搭理的人远离，舍得给自己花钱，讨自己欢心，要像一个很好的父母一样，重新养育自己。改变虽然很难，但依然值得你去做。如果你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欢迎在后台留言告诉我。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修复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活出全新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9: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0: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11: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9: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1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3: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11: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9: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

0: 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今天开始呢是有下雨的，各位出门记得带好雨具。还有就是今天开始啊，温度有所下调了。昨天的最高温呢，你像永泰某些地方都达到40度。昨天那种高温橙色预警是真热，就是你走在户外啊，你就有一种一直在被蒸烤的感觉。今天开始呢下完雨，这温度逐渐的会降到30度左右。但是呢就是起起伏伏啊。
4: 这个怎么说呢，今天的高温呢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从明天开始温度开始逐步下降。当然这个逐步呢也不是这一下子的，你看今天最高温36，明天最高温33，其实这3-2度吧我也没太当回事啊。
5: 往下降个3-2度挺好，别再往上抬了啊。这咱们就说夏天呢，这个你在户外的时候就早晚就这么早可能还好一点，你像如果一旦过了9点钟以后10点钟以后，这温度就特别的湿热。你看办公室嘛，好几个同事都病倒了，有的拉肚子，有的发烧，有的刀片嗓。
4: 哎呀，
5: 今早的病毒散出去没有？
4: 这个有的时候得多注意一下身体。平时呢，你说我们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它不像那种秋冬季啊，或者入冬的时候，感觉好像病毒挺多的。其实夏天的时候呢，包括在人流比较密集的一些区域，或者密闭的一些空间，也要格外注意一下关于环境的通风。
5: 对，其实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昨天不也说嘛，一方面是中暑，热的难受，还有就是如果你从户外很热的地方一下进入到一个极其冷的地方，它其实也容易感冒啊和发烧啊等等。
4: 是的，
5: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这7月份呢，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身体哪儿难受，反正就是一出门就难受。
4: 早上起来一睁开眼睛就浑身不舒服。
5: 不至于啊，大早上出门啊，其实这温度还可以啊。
4: 但是说
5: 在中午的前后，
4: 那倒是。但是说到健康的问题呢，就是最近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熬夜看世界杯这个足球。
5: 对对对。
4: 浙江呢，76岁的一位郑大伯，他呢有高血压。
5: 多大岁数？
4: 76岁了。
5: 76岁还熬夜看球呢？
4: 熬夜看球。
5: 哎呀，36岁的好多人都不太敢看熬夜了。
4: 因为他平时其实有高血压的这个疾病，那么平时也会按时服药。总体来讲，这个血压呀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
5: 因为平时规律，所以控制的还行。
4: 那最近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这位郑大伯呀，他是特别喜欢英格兰队的
5: 哦。
4: 然后呢就在英格兰比赛的这一天，他就是凌晨3点起床，在电视机前守着。
5: 哎呀，往常的5点多起床。
4: 每当这个英格兰球队呀一进球，他就特别开心。
5: 哦，你就别说是大爷还有喜欢的球队，你像我，即便现在没有什么喜欢的球队，我在看，比如说梅西在进那两球的时候，我也挺激动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咱还是说，这少投入，不然的话得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因为大喜大悲都不太好。
4: 但是后来呢，这位郑大伯就是看完了凌晨的球以后，早晨起来也睡了一觉，一直睡到了中午，觉得说能够缓解或者说补一个觉呗。结果呢就错过了早晨起来服药的那个时间点。
5: 人说服药你得按时按点来，你如果这个一下错过了，他可能药效没攻上。
4: 到了中午一起床发现头也不舒服了，也出冷汗了，乏力不适了，然后呢在家里这个通过血压的一检测，发现压力还挺高的，一家人赶紧给他送到了医院。医生说呢，这就是和他一个是熬夜有关，虽然就熬这么一次啊，就不是说天天熬。
5: 但大爷，你要看你是76岁呀，
4: 还有就是
5: 你26、36可能都还行啊。
4: 还有呢，就是这个本身有高血压疾病史的，没有按时服药，也会导致就是他这次什么头晕、出冷汗、乏力也有关系。
5: 就遵医。

0: 主说那按时服药咱们不要漏掉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不是很多中考高考的孩子们都结束了吗？大家的确是很想乐呵，很想狂欢，但是也要保重身体。你不能说我也连玩几个通宵，这种其实一下子对身体也不好。然后说到这个关于中考，昨天不是结束了吗？你知道昨天晚上我跟我家属干了一件啥事儿吗？
1: 嗯，
0: 我俩晚上就是看了一下
1: 中考试卷。
0: 对，你太了解我们了。然后呢，昨天发现哈，后来问了几个身边孩子哈，所以英语好像挺简单的，就数学语文挺难，但是英语挺简单。就英语还有很多孩子估分都是140以上，
1: 嗯，
0: 就是还挺厉害的。然后呢，昨天我家属看一下英语说，最后道题太简单了，说英语很简单。然后我俩在看语文，就是有点难度了嘛，尤其是作文，我俩在那研究半天。然后咔一翻开数学，我俩全放弃了，看不懂。啊，就已经早就忘了吗？所以好多的知识你得运用。
1: 你们夫妻俩挺有意思啊，
0: 大半夜不睡是不是？
1: 大半夜不睡觉，
0: 考试卷。那不是在考虑说未来4年以后我们家孩子要中考了吗？
1: 那也得太早了吧。
0: 4年
1: 以后的事儿
0: 很快啊。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就是你想我们英语其实多少你会有一些的接触，然后语文你是天天在用，所以有一些你还能记得住。但是你像数学，我们可能脱离到大学以后咱们就基本上没什么这方面的钻研了。所以你想这十几二十年的你再看数学，那你可不就看不懂吗？
1: 当然现在学习机也挺多的，
0: 所以得运用嘛。
1: 对，
0: 就为什么好多孩子咱说这个知识你如果说活学活用或经常看才能记得住，
1: 嗯，
0: 你如果很久时间不用，我当年数学还行呢。
1: 那因为我觉得数学这个东西啊，
0: 嗯，
1: 挺靠天赋的。
0: 他你要是学得好，或者说你想学数学系，这个得靠天赋。
1: 对，
0: 剩下的咱说你像尤其是咱们那会儿的80后，咱们那会儿如果你通过刷一些中等题还是可以提高分的，只不过从今年高考释放的信号来看，这非常吃天赋的。
1: 有的时候刷题题海战术是一种方法，但他有的这个看看就刷题啊，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技巧，有人通过刷题能够总结里面的一些经验。
0: 对，这个才对的。你不能说就是只看答案或只为了考试，那肯定不行。
1: 所以
0: 咱们得知道里面的数学原理嘛。
1: 对，就是举一反三的例子得会。
0: 你今天有空你也去看一下这
1: 种。我不想看，
0: 因为昨天下午又开始很多的家长跟孩子开始估分了，因为中考要估分，估完分之后就属于盲报志愿嘛。
1: 嗯。
0: 然后昨天晚上不有很多网上那些就是类似于像直播怎么样去介绍大家填报。哎，昨天我们俩还看了一会儿。
1: 嗯。
0: 哎，感觉也是挺紧张的，看完。
1: 又不是感觉好像孩子明年就要中考一样。
0: 然后我就大概问了一下，比如说我们家孩子，比如说未来直升哪个中学，我说大概要排到多少名，比如说才能考上类似于像什么1-3附啊、老8所、老9所啊这种，大概心里有个数嘛。就你觉得，哎，那行不行呢？那要是不行，然后你就在不是很多。
1: 关键是孩子小学还没毕业呢，还没上中学呢，就开始研究中考了。
0: 你心里大概有个数嘛？就比如说你到了这个中学之后，你的这个
1: 好大一棵树，
0: 大概要在年级前多少你才能上到哪儿？就大概心里有个数嘛。不行的话，咱提前规划嘛，是不是？有些事情
1: 太焦虑了。
0: 不是焦虑，这个叫打好提前量。我们俩心里倒不焦虑，因为我会觉得什么叫焦虑呢？
1: 嗯，
0: 就是你着急上火。我是有规划，但是孩子能考啥，咱就接受他是啥。就如果他能考到多少，咱们就努力。如果一开始上去你觉得好像也不行，那咱就考虑别的方向。然后对于就是包括也问了身边，比如是有那个老师是小学老师嘛，朋友，然后问，然后老师就说，其实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自己的阿 Q 精神，说什么小学成绩有欺骗性，但这个不是绝对的。就是一般来说，你高中学习好的孩子，小学怎么着也是中上，就中等偏上，或者你中等。你不可能说你小学都不及格，你高中一下学霸，这个很难啊。几乎没有，
1: 或者说小概率事件吧。
0: 对，就你就是的确小学成绩，有的小学学习好的他可能到中学高中下来了，但没有说高中学习好的小学他就很差，就你可以中等然后逐渐往上没问题。但你说你小学很差到中学高中再起来，这有点难。
1: 那也
0: 这老师就有一些老师说的啊，
1: 但也看孩子他这是不是学习。
0: 后来我大概想了一下老师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小的时候
1: 3岁看到老，哎，是吧？
0: 不是，就是你小学如果你学习习惯没有养好，你中学高中你这个学习习惯它不是越来越紧吗？越来越，
1: 中学现养也能养出来呀。就看孩子和家长的教育引导方法。
0: 你现在还能再养出来你自己？
1: 我现在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的就是学习的习惯不好，但我现在有学习习惯了。是不是因为现在能管住自己了？原来那个时候的自控力啊，比较薄弱， 长大以后，或者说到了成年以后，
0: 也有这可能，
1: 人的心智和包括专注度，
0: 嗯，
1: 我们都说你上课孩子认真听讲，嗯、有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就想别的事儿，
0: 明白？
1: 那他可能年龄过小，他的专注能力、或者说这方面的意志力啊，没那么。

0: 坚强，
1: 或者不是有人说现在有出来说细分的叫什么 PTSD 还是什么，就罗永浩老师的那个病，他说就有一些孩子他不是说自己什么意志力不行，他就是天生的坐不住，就天生的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长时间的。
0: 我就属于他天生的那种。
1: 真的吗？
0: 我在
1: 去确诊了吗？别乱说。
0: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我上课的时候啊，眼睛可能看的老师，但是我心里想的中午吃啥，晚上玩啥。
1: 你的可能纯粹就是自己的心理定力啊。
0: 但是到了中高中，
1: 我刚才那词儿好像不对啊，我忘了那四个英文字母是什么。但我刚才那好像说的不太对，我自己都不自信。
0: 我是觉得我到了高中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我在上课专注度的程度上啊，比中学强非常多。
1: 哦，
0: 因为中考可能考失败了，也自己知道要着急了。
1: 没考上哈尔滨三中。
0: 啊，不是三中，压根不敢想啊。
1: 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下那个，之前有个网红叫钟美美，她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了，然后她当时就是她妈妈说，她就是说铁了心的就想考上哈尔滨三中嘛。
0: 那是神一般的存在啊，那个学校啊，
1: 就跟我们这一中差不多，可能要更那个就升学率的这个数据要更好一点。
0: 那是集中了全省优秀人才的地方啊。
1: 啊，厦门双十。
0: 那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按照小时候家里长辈给我灌输的思想说，你在哈尔滨第三中学倒数第一名，你都是哈工大能上去的。
1: 当然有点夸张，但
0: 有点夸张，
1: 的确是很强的一所学校啊。就可能
0: 在你们辽宁都这么出名吗？
1: 就东北人都知道这所学校是多么的厉害，就考进去的就没有差的孩子。你说再怎么样的，我们就咱就这么说，我们说考上一中是不是都是非常好的学霸了？但在一中是不是也有倒数第一的？那就到哪儿其实都有一定的排名啊，
0: 都有排名啊。你像这个原来我们上学那个时候的排名，那时候还没有关于这方面有一些
1: 隐私的保护啊，
0: 对对，相应的一些规定啊，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上学那时候的排名，你这多公布太可怕了，就是往黑板上来写呀。
1: 你们是黑板上写，我们那会儿是全学年460个孩子，从第一排到460，咔就贴在你入校的那个地方。
0: 哎呀，
1: 你一进学校，你谁都能看得见，
0: 刷刷脸都红了。
1: 然后他是每次月考都在那排，然后期中期末就那玩意儿就永远就没下去过，就只不过你们的名字在互相调来调去。
0: 所以这个自尊心啊，
1: 所以现在的就越来越好嘛，改革的对孩子的心灵的保护，
0: 心灵的保护啊。
1: 但咱那会儿其实还就接受度好像也还行，
0: 那时候不仅是孩子可能会关注，其实家长也关注那个分数排名，尤其开家长会的时候，对吧？老师
1: 就开家长会，家长想去看一下自己孩子在哪儿呢？
0: 肯定会想看的，
1: 从前数，从后数，还从中间数。
0: 因为毕竟你上了高中以后啊，涉及到中考或高考这种大考的时候，家长更在意这种就是孩子他走哪条路。你说你比如说参加这个中考，是往职业高中方向，还是往普通高中方向，对吧？还是往重点的高中方向，那到了高考的时候，他是往一些职业院校发展呢，
1: 对，
0: 还是往本科院校，还是往211啊等等这样的原来我们所说的这些名校发展，
1: 对，
0: 包括专业的选择，这家长可能心里得有数嘛，要不然的话，你说到时候填报志愿也不能真盲报吧？
1: 但是我昨天也了解到了一些，就是原来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一些政策的，可能作为家长来讲，就是多得关心。那尤其是很多中学的家长，这方面可能就越来越了解了。那小学家长觉得说，还来得及，
0: 毕竟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呢，
1: 说不定到时候政策有一定的变化呢。
0: 期待着，
1: 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福州有很多小学，就是如果你开始招生的话，过几年，就比如说现在这所学校是7个班，比如说1年7班，你再过几年。他只有1年3班了
0: 哦，那就是人数变少了。
1: 对的，人数变少了。
0: 包括幼儿园不也是有调整吗？有的幼儿园都关闭了。
1: 那会儿是不是咱们就可以直接直升高中呢？我们也期待
0: 没那么少，那人数也没那么少吧？
1: 但再怎么少，再怎么直升，那不也有就是好的学校或好的学校也有一些实验班吗？
0: 那倒是，所以就是孩子该努力还是努力啊？
1: 对，当然也得看孩子。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孩子，你要上清北班，咱好像觉得也跟不上，也自信心挺打击的。
0: 你上去了之后，可能也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1: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韩国的一个信息啊，看完之后呢，怎么说呢？就觉得说韩国更恐怖，韩国是那种地狱式的考试的升级。韩国在全国1703所普通高中当中，其中呢有18661名孩子辍学。为什么辍学呢？他们不是不学了，他们高一以后啊，不是升高二吗？他不升，从高一重新开始念。为什么呢？一个高中生就说是因为多学了一年，他们在复读的时候这个成绩能更好。那你这个所有的应届生，那你再拿到高分不就越来越困难吗？
0: 哦，所以大家都是往后，
1: 这不恶性循环吗？所以在韩国这个叫退学重读，韩国有很多的老师和专家们现在也在引起重视，因为觉得这个不保证你能提高成绩，而且学生们

0: 会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就跟我们当时说复读一样嘛。咱们那会儿说再复读再读一年再考，那你是不知道就复读的孩子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的。
0: 以及那一年本来我们说高三那一年复习咱们就每天挺辛苦的，你再复读一年的，这心理和身体双重压力。
1: 我们家里有一个亲属啊，然后呢他们家的孩子啊就是这样，在高中的时候参加高考，第一年考的这个成绩呢是省外的一所院校，然后呢学的这个专业还可以，但是可能是离家比较远，那后来呢在入学九月份已经上了大学，入学了一个月以后，他觉得说这个学校并不是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的类型，
0: 重来，
1: 于是又回到这个东北老家，重新找了一所学校进行高中的这个复读，那第二年呢就考到了本地的一所，就是成绩会
0: 自己还挺喜欢，
1: 成绩应该是提高了20分左右，比他上一年的成绩高一点，那这是20分，其实对于一些选择院校的这个可选种类来说更多了。那他这是算是一个成功的，但是后来我们在跟他们聊天和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这一年的复读的阶段压力真的是挺大的。
0: 没错，就我身边有个朋友，他也是我高中同学，当时高中的一个前桌，他当时跟我学成绩差不多，但是我们高考完之后，他是觉得比他理想的要差了一些。就如果说你差不多，他可能也就不再复读了，他就差了一些，就复读一年，第二年考上了湖南大学。
1: 这里面的心理压力呢，我分析一下，他跟我们来聊的时候啊，他说第一个同学之间的一些眼光的问题，比如说他的同辈，
0: 现在可能还好，
1: 他的同辈同学都已经上了大一了，而他又回到了高三。
0: 你等到寒假暑假过来找他玩，你说他没有空啊？
1: 没有空，这是从同辈的同学角度来说。还有就是他回到那个高二的那个年级之后啊，升到高三，那个同学也会来问他，哎，你去年高考的时候，你问的一些事儿，这问无形当中也会给这个孩子带来一些小小的一些困扰。
0: 就是对于大人来讲，觉得那有什么的，你换一个新的环境，但是孩子他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
1: 对，
0: 他会这个很在意，以及自尊的保护。
1: 再包括家里有一些七大姑八大姨啊，就有事没事来问说你们的孩子今年高考怎么样啊？
0: 我们可能对七大姑八大姨可能有点刻板印象。
1: 这个关心啊是关心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关心的问候的语气，会让孩子有一点点的不太自然。然后呢包括心理上有一些小压力，这是他给我分析的，有三重压力的这种叠加，会导致在这一年当中，其实一个是卯足了劲儿，第二个就是也希望能够争口气吧。
0: 对，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当然刚才咱说的是韩国的目前出现了类似于这样倒退的一个在辍学的一个情况，
1: 大家都回去读那么一年，那你说这个成绩到时候
0: 他们就是非常卷，他们在就高中有个平均分的绩点，就那个 GPA， 他们对这个非常的重视。然后你说原来比如说咱都是应届的，打个比方咱考这个分，比如说原来是这个标准，那大量的人都回去复读然后再重新来，那分就越来越高，就相当于越来越人为的内卷嘛。
1: 那是
0: 当然，对此他们的目前的占比就是很多高一到高升高二辍学，从高一开始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在那个韩国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现在开始
1: 有的时候我身边还会有一些家长，可能他的这个孩子的生日是比较小的，然后呢他可能先提前上了那么一年，然后等到比如说涉及到一些中考或者高考的这个年份的时候，
0: 中考
1: 他就会再落回来。
0: 你高考的时候你可以复读，中考没有复读啊？
1: 不他不是复读，他可能比如升到这初几的时候，他就又回来，
0: 但你得有正当理由。
1: 对，
0: 就你要不就是真的是因为生病这半年没来，或者说你真的因为什么，就是你得正当的理由才允许你去
1: 再回去重读那么一年。
0: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这叫留级啊，咱们那会儿就觉得说这个不能留级啊，好像觉得留级，但是现在呢怎么说，它有一些的确是有客观条件的，比如生病啊各方面的原因，
1: 或者有的是搬家或者是转学等等，因为有学业落下的，有一些客观原因的，但是这个方法呢其实不是特别你包括韩国，
0: 但这也看自己的选择吧。
1: 所以说韩国出现了这种，
0: 韩国这是从高中就相当于他们也是在高考的那个时候
1: 大面积的，这占比达到了56%，这是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这样。
0: 他这个就相当于说在韩国当地就是因为了解到就是韩国的很多的考学机制，包括他们国家的一些机制，你就会了解到普通人在韩国其实真的是太难了，然后包括你的升学，包括很多他们的补习班，就现在不是说他们在韩国，就是你在一条街上肯定能见到补习班嘛，以及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韩女努力学习的那个视频，你觉得韩国人难怪和平美食，他们都不睡觉啊。
1: 好吧，那我们韩国的事呢，可能这是有他们的国情所在。我们来说一说，咱们福州市教育局最近也公布了福州市小学和初中的报名操作指南，相信很多适龄的家长朋友们昨天都已经看到各个媒体都在转发了。这个上面呢显示这个操作的流程非常的详细啊，如果觉得说有一点难度或者不知道怎么来操作的，上面那个指引图我看了一下，往下滑非常多，有涉及到小学和初中的两部分，两个板块。小学报名的对象呢是2019年9月1号到2020年8月31号之间出生的适龄儿童。那如果孩子已经超龄了，但是还没有入学的，则需要上传应当入学当年的这种叫做缓入学批复件。那么小学生新生报名的时间呢，大家记好了，6月24号早上8点到30号的18点中间来进行。有意向就读民办小学的适龄儿童，也需要在这个软件当中来进行填报。
0: 没错，
1: 它分为电脑版和 APP 版，就是两个版本，这个是操作起来都是比较方便的。
0: 没错，今早8点开始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啊。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像昨天中考完之后，我还问了一下天骄老师，我说那中考结束了，咱们有去哪玩吗？他说呢，先英语有一个什么学习班。我说为什么中考完还要学？他说因为要升高中之前有个过渡啊。就是你就觉得现在孩子也是停不下来。当然，如果对于这英语感兴趣的朋友，我们有一个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复夏令营来给孩子报名。他这个不一定非要是就是高中的孩子，小学的孩子、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都行，他有对应的年龄和你对应口语的成绩的班级来给你分配。
1: 是的，
0: 李阳疯狂英语也是好几十年的一个老品牌了，他每年都会在全国各个城市会有一些夏令营的举办活动。然后我们这次福州的夏令营开营的地点在福耀科技大学，然后李阳老师会来现场。很多人说那是谁来教，李阳老师会来现场，各位放心啊。就是每天咱说这个有名师手把手的来纠正大家的发音，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在发音的时候，如果一开始你没有给他矫正对了，他可能就未来的发音总是有点口音的嘛。那我们还是说一口流利的纯正的伦敦音也好，或者说纽约音也行，咱得有一个真的能开口以及正规的这个发音的老师来教。
1: 其实有的时候那个音的问题啊，这属于第二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先让孩子先开个口。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心里能想明白这个顺序，但是在嘴巴一说的时候，一个是可能就有心理压力。
0: 明白。I want 半天，你也不知道你要 want 什么。
1: 还有的是可能有的孩子因为语法学的比较好，他就一直在想语法的句式，但生活日常所使用的英语的口语啊，
0: 对，
1: 可能也没有严格按照这个语法的这种完全的走势来运用。
0: 那当然，就我们有的时候在书面，就好像咱们说话一样，哎，不吃了吗？不会说你刚才吃饭了吗？或者你刚才吃什么了吗？就书面语和你的真的在交流的时候，它还是有点区别啊。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夏令营。我们这次的营费的费用是6980，这个价格呢，今年第一年是比较贵的，但是呢，你看，如果
0: 你分跟哪个比？你看深圳9000多了，也是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
1: 那你跟深圳没有办法比，
0: 那城市不一样，对
1: 吧？城市消费能力、家长的收入还不一样呢。然后呢，包括费用的包含的是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等到孩子明年想继续参加这个。同样这个李阳疯狂英语
0: 老学员了，
1: 老学员你只要交一个成本费就好了，3000多块钱，
0: 就相当于他你今年比如说交完成为这个会员，类似于那等到明年老学员再报名，咱相当于接近5折的一个价格，咱就可以把它拿下。今年6000多，明年3000多。
1: 对，
0: 那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夏令营来看一下，因为它地点在福耀科技大学。首先呢，在闽后咱离得比较近，第二呢，就是福耀科技大学里面的环境还挺好的。
1: 是的，
0: 7天6晚，咱们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口语的疯狂练习。然后呢，咱们这个营结束之后也会送给孩子们一个学习机。我们未来会有3个月的时间啊，都是在那个学习英语群里面每天要进行口语的打卡。
1: 首先呢，在这个夏令营当中，第一个是一个全封闭的，晚上不能回家的，是7天6晚全部都是在这个营里来生活。第二个是一个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有的孩子可能在家里就是独自1到2个人来生活。那这次是集体生活，所以说让孩子也感受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的乐趣。
0: 就4年级以上的小孩可能都每年都会去那个社会实践嘛。那2、3天大家觉得很开心，现在就是那个的双倍时间。
1: 还有呢，就是这里也会有手把手老师来纠正发音的，不用担心说哎呀那孩子人一多大家跟着练，那我们家孩子这个万一错的还是错的，谁来管呢？
0: 每个孩子都是 VIP 啊，
1: 每个这个孩子都有一个对应的老师来进行这个叫双语演讲和练习。
0: 对，他相当于就是手把手私人一对一的感觉。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来 回复一下夏令营上面我们的联系方式，这个价格是6980。
0: 对，它的开营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所以在七月份之前呢，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0: 第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几座国家大桥是油心大桥下桥的地方出现缓慢，其实就是在工业高架桥，准备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西二环这个地方目前是通行缓慢。那其他的我们再继续往香山隧道的方向通行，前方的黎明高架还可以啊，包括前方的陆庄高架，走走停停是在流动当中的，但只有工业高架桥目前往北的方向桥面上是有走走停停的情况。东二环总体来说目前在五里亭这个地方双向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尤其是一路往南的方向，后方的队伍排到了金鸡山隧道的出口的地方。北二环目前有一段也是通行慢，在北二环的龙腰高架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目前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目前也是双向车辆比较拥挤。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路，巫山路目前是从巫山路的工业路口一路到巫山路的西二环路口，中间这一段是满满当当的，各位在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文明礼让，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6: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5: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6: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9: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

0: 享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0: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0: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0: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推送啊，葡萄牙进球了，看吧还挺激动的啊。
3: 当然
4: 我特别愿意看这种进球集锦。
3: 哎呀，有的时候你说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些比赛时间呢，对于我们上班的朋友来讲真的是太不友好了。
4: 有的时候上午也可以看嘛，就对，的确就
3: 谁上午上班还什么叫对，还上午可以看。
4: 上午有的时候去上那个，比如说去上个厕所，还可以看一下。当然大家啊，就是因为他对于后半夜来看球的朋友，咱们尽量就挑选一到两场特别关键的赛事就好了，减少熬夜。然后就是你在观赛的时候呢，

0: 也尽量咱可以拉伸一下身体，不要喝酒，不要喝那些什么冰的，或者说后半夜了重油重辣这种，也不要过多的亢奋啊。这比赛嘛，总有输赢，也没有我们国家的，咱们保持平稳心态多好。
1: 既然说到了世界杯当中啊，这个据了解说，像挪威球星哈兰德头上的那个头绳，成为了时尚热门单品。
0: 哈兰，哈兰，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那个王老吉的广告吗？
1: 然后呢，这个明星效应啊，我们所关注这。

0: 块，
1: 因为它那个原价还挺贵的。咱们其实不用非得买那个品牌的嘛，你说那头绳多简单呢，你去义乌转一圈，你一块钱都能买好几个。
0: 那哦，这么回事啊、嗯、当然人家说也有一些商家把这种联名款的组合拆开来卖、
1: 嗯、
0: 就单条的头绳呢卖40到60块钱不等、
1: 哦、
0: 比官网的原价贵了大约50%。那后来呢，义乌有一位老板啊，
1: 你看嘛，我就说小商机来了。
0: 义乌的一位老板说，他们工厂大约从2-3年前就开始生产编织头绳、嗯、
1: 对，
0: 这类的这个品类啊、
1: 嗯、
0: 其实在行业当中很多厂家都有做基本款，
1: 它没什么门槛，你就是这个生产的设备以及原材料的一个区别吗？
0: 是的、
1: 嗯、
0: 就是你给你一个原产品，
1: 嗯，
0: 义乌没有造不出来的东西啊。
1: 但我跟你说哈，有一些东西比如说生产设备也好，原材料也好，给到你它技术的时候不一样、
0: 嗯、
1: 就好像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们说就包括你像我举过身边我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手账本，你说我为什么去比如说国外去买，你说就是我们难道自己不能做吗、
0: 嗯、
1: 可以做、
0: 嗯、
1: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这手做的这个皮子跟那个国外的皮子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它有的时候差的可能就是那个工艺，就为什么同样的皮料就你会感觉比如说板正也好，或者说它的这个薄厚度也好，它就是料子是一样的，但做出来的这个质量呈现是不一样。你包括像刚才说哈兰的这个头绳，你可能两个放在一块儿，你可能看不出来，但你可能上手或怎么样，它会存在一个呈现出来的一个质量的区别。
0: 嗯，但有一些品牌，前两天我不是在那个武汉的万象城嘛，因为它那个万象城里面都是一些比较豪华的一些顶尖品牌、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逛的时候有个朋友跟我来说、
1: 嗯、
0: 他说这个品牌呀不能买呀、
1: 哦、我说其中一个品牌为什么、
0: 原因是因为买完之后容易掉皮呀、
1: 对，它有一些大牌，你像之前咱们不是新闻当中也有嘛，就有一些什么就是机器奢侈品的品牌，那包啊可能还不如一些手做的抗造啊。
0: 对，
1: 但咱那玩意儿是为了抗造吗？
0: 所以
1: 买那个手那个包的人他也不是为了抗造啊。
0: 所以有的时候也并不见得国外的这个生产的工艺一定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也是分品牌或者说这个产它的这个怎么说呢，你像有一些这个包它可能同样是同样的皮子，也许你的这种仿制的、
1: 嗯、
0: 或者说自己我们没有品牌的、嗯、不是那种国际大牌的、
1: 嗯、
0: 它的质量更耐用一点。
1: 对，咱可以买不同的品牌的哪怕同样的皮质，但是咱要支持正版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品牌呢可能就是它可能就真的不太耐用，
1: 嗯，
0: 差不多你用个半年一年、嗯、然后你说掉皮也好或者开线也好、
1: 嗯、
0: 或者说开胶也好，
1: 对，
0: 它就会有这种情况。
1: 没错，
0: 我最近研究了一个品牌的鞋、
1: 嗯、
0: 然后呢我准备要在买的时候因为在网上一搜这个品牌的、
1: 嗯、
0: 有正面的觉得说买了之后特别好、
1: 嗯、
0: 但也有负面的说买完之后
1: 脆弱
0: 开胶了、或者说一个月、就是比如说就遇到水了、或者遇到什么地方了就开胶了。
1: 所以现在呢咱们就说这几年大家的心态啊都是就觉得说完全都想明白了、
0: 嗯、
1: 也不要非要追求那个什么奢侈品的 logo。
0: 对，
1: 咱们只要这个东西、啊、它是符合这个各种标准的、
0: 嗯、
1: 然后呢价格合适的，然后它又是舒适的、
0: 嗯、
1: 哎看起来也挺漂亮的、
0: 嗯、
1: 性价比，现在是不是买东西都追求性价比、
0: 嗯、
1: 这两天给大家推荐那个鞋子、
0: 嗯、
1: 就是那个关于跑步鞋、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它这个呢就是你平时跑步可以穿，上下班当然可以穿，爬古山走浮道完全可以穿，关键是它的各种减震的效果不输大牌，它的价格只有大牌的零头，只有100多块钱。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这个呢我们说给大家退运费险，你拿到手之后咱们说得上脚试啊、
0: 嗯、
1: 然后你在家里走一圈，你觉得哎真不错咱就把它留下，如果你觉得哎好像跟我的大牌给我心理预期有点问题，或者说我觉得我穿上号码不对啊或者不好看呢，您可以在原样退回来，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这完全就给您包邮费。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加好物两个字、
1: 嗯、
0: 这个在我们的回复完链接以后呢，上面有模特的这个穿着的照片、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款式颜色的选择，因为这个颜色挺多的，这白它就分为两种白、
1: 嗯、
0: 对吧，大家继续来回复加好物自己看一下、
1: 嗯、
0: 我是觉得夏天的时候运动鞋肯定是家里都要常备一双，
1: 对，
0: 跑步也好运动也好、嗯、爬山也好露营也好各种各样的场景、嗯、上下班有的时候你穿了一双特别舒适的鞋
1: 赶公交车赶地铁，即便你开车的话
0: 走路就像飞一样都不迟到了。
1: 我们说有的时候就你都不用额外多运动，你每天只要步数超过5-6千其实也挺好，咱们就每天咔咔走呗，滴滴杠呗。
0: 往哪走啊？
1: 直直走啊，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关键它性价比高啊。咱说有的时候夏天就你如果天天跑步，天天愿意就是就每周愿意去爬古山走浮道的朋友，就是挺费鞋的。
0: 嗯，
1: 那咱是不是得追求一个性价比高的？你再怎么一两千的鞋子，你穿旧了，其实它都不。

0: 就是下午十分钟的一幕，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就都在进行一个努力啊。那大家就是在接到一些陌生电话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也不
0: 要给银行的朋友们点赞啊，太厉害了，特别快，五分钟之内连打两个人，就找不到我妈之后开找我了。
1: 就是一方面呢是这个骗子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正在进行各种的一个围追堵截。那大家也多看这方面的新闻，有些陌生电话咱是不要接啊。这位朋友发了一大长串，他说什么
0: 他也讲了一下自己的一些经历哈。
1: 这娜就说到了，他说他爸之前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说他接听了骗子的电话有半个多小时，让他不要相信去交易，确实有把他的一些支付的给冻结了，然后叫他去派出所那边给他解掉。
0: 所以刚才你说派出所不会冻卡，这个可能
1: 是也会冻结，
0: 也会冻。按照他的这个经历来说，可能也会冻，或者说因为96110啊，这个是防诈骗的这个一个电话，他们可能也许和银行或者有一些这方面的业务的往来和合作，可能及时止付。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合作的业务。
1: 对，当然他有一些骗子现在为什么说越来这个骗术越来越高明了，就是他也会学一些正经的，就人家真的会这么做的，那他可能会就是真的假的都掺和在一块儿，他可能80%真20%假，这个咱得仔细辨别。
0: 这位叫猫的朋友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刚才也是就是因为你那句话说完之后，就说你说派出所不能冻结银行卡，人家就说派出所是可以冻结银行卡的，他说比如说你不接听9610电话，或者是不回复相关的短信，
1: 因为昨天他们接到的不是9610的电话，再加上他们除了说这冻结银行卡之外，他说了其他别的一些个人信息的资料，所以我才说这个不是派出所，但不是说所有的派出所都不能冻结。
0: 解释一下，
1: 对，这个不是刚才我可能表述的不太严谨，我只能说我昨天接到那个电话，他还问了其他的一些隐私的方面，所以就是引起警觉嘛。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出现了让人家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他的也是当然像你说的，他是可以进行一个冻结。
0: 然后呢，他说有些派出所会冻结一些银行卡的方式是强制你到派出所接受一些反诈的教育，所以说这个部分的
1: 这该有还得有
0: 啊。好，我们也了解了，感谢大家的这个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生活当中不要有遇到这种
1: 或者说有一些你接到电话你拿不准的，咱们直接问9610，咱打过去再问他一下，我刚才接到这个电话到底是你们官方的还是怎么样，咱可以问一下。
0: 当然那后来给我们补充了一下，他就说呀，一个呢是不会让你包括派出所也好或者说其他相关部门也好，不会让你在线上做一些操作，
1: 对
0: 啊，这一点是格外要注意，
1: 也不会问你密码
0: 密码呀，什么个人隐私信息啊，你的具体的一些位置啊什么的，或者说里面的一些账号，所有的这些东西咱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的。
1: 所以但凡遇到这样的电话，咱们都可以心里警惕一下啊。但有一些事儿呢可能只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了。最近呢在有一个李大妈在北京她就是常年担心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但其实她才六十几岁，现在人来说已经挺年轻的。然后从2019年呢她开始就在北京的一家养生会馆做一些基础的按摩的服务，原本呢是那种小额的日常的护理，后来呢你想这么多年就一直跟她说你得调理啊，你看你现在60几岁吧，你的心脏会存在隐患啊，你看那血管都堵了，你得调理就不会诱发重病。这李大妈就相信了呀，但前提她只是一个养生馆啊，然后就说那你贷款我们这的产品呗，我们的产品特别好，你看我们产品从3万多的到20几万都有，就你用完之后啊你就不会生病了。
0: 多少钱？
1: 3万多到20几万，你用完不会生大病，
0: 这跨度区间有点大
1: 是不是？然后这李大妈把所有的积蓄这几十万都已经花光之后，然后这个店员还在引导她说你这样你不是没钱了吗，你办信用卡呀，你在网上贷款，你这样你除了你贷款是不是想贷更多，你开公司啊，
0: 不是
1: 你就贷那种经营贷，
0: 都60来岁了，60来岁一方面让人家这个贷款，
1: 对，
0: 贷款多少钱，消费了据说5年的时间一共消费了160多万，
1: 对，但是除了自己的积蓄之外他还贷款了很多，所以一共在这个养生会所充款了160多万。
0: 这是正经的会所。
1: 后来呢这个咱说李大妈呀一开始全都是背着孩子，她自己就出来的时候遛弯，就孩子也没管她怎么样嘛。然后为什么说今年就是从去年底的时候就他们家的家人会发现呢，就因为他不是要办那个经营贷款吗，你经营贷你得要家属签字啊，签字担保的时候，然后家属才发现才报警才把这事儿啊就整个给就原来从2019年开始，难怪说这李大妈的积蓄都哪儿去了，就她其实没什么病也没什么大病，她就是这个抓住她这有些老年人的心态嘛，说你现在60几没病，你80几你还敢保证你没病吗，然后就开始吓唬她说你看你的心脏